0: 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关汉卿为了救朱连秀，糊弄了阿合马，于是阿合马派人抓关汉卿，关汉卿闻风逃出大都，直下江南。随后朱连秀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2: 我朝上人

0: 翠仙班到了杭州，却因大都的一纸行文困在船上，不能演出。关汉卿没见着，女伶们饿了好几天，朱莲秀更是病倒。就在众人欲哭无泪、绝望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关汉卿的声音。
1: 战斗吹不遍草不爆针不烂竹不折
0: 听到徒弟们的呼喊，朱莲秀拖着病殃殃的身体从船舱内走出来，两人久别重逢，万千情感都在目光中交。

0: 百姓，你们受苦了。
1: 你可来了，
2: 万先生，您回来就好。这一回咱们翠仙湾可是大难临头了。
0: 哦，
2: 阿赫玛要逼咱们回大都，下令杭州府不让咱上岸唱戏呀。
3: 不让上岸就不能唱戏了吗？
2: 哎呦我的爷，这不上岸怎么能唱戏呢？
3: 哎，这小小船头就是戏台。
1: 戏台？
3: 哦，离开大都是边走边放，故而来之。这江南情景和咱北方是大不相同，谁咱们牵过人家紧沾花，船上唱戏，岸上看，千村万镇我怎敢？我不上岸，那阿赫曼能奈我何？
2: 哎呀，咱们把几条船连在一起，铺上木板，点上风灯，再把咱翠仙班的大旗给我高高的竖起来。锣鼓家伙这么一响，朱元秀站在船头这么一唱，这杭州人肯定前来看戏。哎，有人看戏就不愁没钱，有人给钱就不愁饭吃。从此咱这北方大剧就在咱南方的将该唱起来了。
1: 是啊，
3: 元秀
1: 唱。
3: 哎，好，各位各位，大肚杂剧翠仙班在此坐场啊。北方杂剧慷慨悲歌，唱念作答是美妙绝伦呐、啊！唱头牌的就是大都第一命令朱连线，他色艺双全，天下魁首，您呢就等着瞧好报。
4: 刚一开锣，只见军官带着士兵往船上走过来。
3: 班，翠仙班。
2: 爷，在下正是翠仙班。
5: 朱连秀。
1: 我就是朱连秀。
5: 朱连秀，大都有紧急公文传来，杭州府老爷传你朱连秀到堂。
2: 什么？这位军爷，在下关汉卿。大都之事也由我引起，你待关某到堂便是。
5: 就你那事儿，说算事儿就是个事儿，说不算事儿啥事儿没有。这一回可有了更要紧的事儿。朱连秀，跟我走吧。
4: 女伶们团团围住朱连秀，异口同声地说：“这里没有朱连秀。”
5: 年龄不大，胆子不小，怎么着，刀枪坐牢吗？
1: 我跟您走，就是
2: 师兄。
1: 军爷，我们到杭州都半个多月了，一场戏也没演，孩子们都饿坏了，你让我在船上演一场戏也好敛些铜钱，让孩子们吃顿饱饭。
4: 听了朱连秀的这些话，军官有些不忍，挥挥手，带着士兵退到船下，等唱完戏再抓人。
1: 师傅，让咱们唱啊！
2: 可是咱们唱哪出呢？
1: 就唱关先生给咱们编的。

0: 唱完单刀会，朱连秀就随军官来到了杭州牢房。此次前来并不是抓朱连秀，而是让他指认前面的这位囚犯是不是巴图鲁将军。
1: 你可认识巴图鲁？
2: 巴图鲁，
1: 巴图鲁擅离职守，违犯军法，大都行文，让我们捉拿归案。抓来抓去不能确认，
2: 他就是邵成辉，我也认识他。
1: 你要是认出他来，重重有赏。
2: 善恶有报，天理昭彰啊。人呐，
1: 你看他扔下高官厚禄到杭州追你来的。

0: 为什么来追我？
1: 英雄追美女，好马配金鞍呐。
0: 可是我恨不得杀了你。
1: 巴图鲁，能和朱连秀再见一面，死而无。

0: 队里抢活路，刀枪林中找快活。自从认识了，才知道看戏比打仗更开心。我再也不想做别人的刀枪，我要为自己活一回。杜元秀，咱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唱，一起跳。你就是我的魂，你就是我的命，你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女人。有一样东西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1: 巴图鲁说着便从身上掏出一张文书。
0: 你看看，你看一眼。
1: 朱连秀很不情愿地拿过来看，刚看到文书上的字，他大吃一惊。
2: 国际文书，我的国际文书。

0: 杜连秀，跟我走吧，我要把你带回草原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大草原呐，天是那么高，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1: 不不，我心里只有关汉卿。
0: 他连一张脱缰文书都不能给你。
1: 他不给我，自有他的道理。大将军杜连秀都醒了。
2: 杜连秀把脱缰文书还给了巴图鲁。
0: 我变卖家产，擅离职守，冒着死罪千里追来，可你一个堂堂的朝廷将军，打不败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这到底为什么？好，我得不到的，旁人也休想得到。我要杀了你！
1: 大将军，杜连秀不过一个唱戏的幽灵，能够得到将军如此厚爱，真是三生有幸。将军要我性命，就请拿去。
3: 朱连秀，认出来了吗？
1: 他不认识。
0: 你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3: 朱连秀，你可知道，你要是认错我了，
1: 甘愿杀头。啊，
0: 甘愿杀头？大都第一名伶为了我甘愿杀头？连秀，用你这句话，我巴图鲁死也值了。
1: 你，
3: 对，这么说你就是巴图鲁。
0: 好勇英雄，岂能隐姓瞒你？我就是巴图鲁，领赏去吧。
2: 巴图鲁冷不防抽出了军官的刀，选择了自杀。朱连秀震惊不已，他缓缓地走过去，拿起了沾有鲜血的刀，又看看手上的脱缰文书，一股悲痛涌上心头，跪倒在地，泣不成声。
1: 八将军，我再为你唱一曲

青在做国际。你你你你

0: 拿到脱籍文书的朱连秀沉浸在幸福生活的遐想中。这时，居住在杭州的堂兄朱鹏来访。
1: 四姐，你看谁来了？堂妹，
2: 堂兄，
1: 堂妹，
2: 堂兄，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3: 朱大爷。哦，
1: 堂妹在大都，多亏堂妹慷慨相助，我才渡过难关。哦，这是黄金，一定请堂妹收下。
3: 师父，
2: 堂兄，我替这些姐妹们谢谢堂兄了。
3: 朱大爷，朱大爷，师父已经脱籍，可以回家了。
2: 堂兄，我已经拿到脱籍文书了，这回我总算可以回家了。
1: 堂妹，不是为兄无情，你忘了咱们祖上的规矩，谁要是进了行院唱戏，活着不能进家门，死了不能入祖坟呐。你说回到家中，亲朋好友不想见你，左邻右舍躲着你，这个朝你唾沫唾沫，那个朝你翻个白眼儿，你能活得下去吗？
2: 堂兄，
1: 堂妹，多多保重。
0: 朱鹏拂袖而去，朱连秀和众人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1: 朱大爷，朱大爷，
2: 莫来也。
0: 此时，远处传来真真秀的声音。就在众人寻找人影时，真真秀衣衫褴褛、疯疯癫癫地跑过来了。

0: 你拿你要上孝公婆，下敬兄妹，勤俭持家，和睦邻里。
1: 珍珍秀把烧饼抢了过去，大口嚼起来。
0: 班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怕你难过，一直瞒着你呀。吴继红带着一个唱戏的女人回到家乡，父母不留，亲友不认，他们只好到杭州来漂泊。可是很快吴继红就熬不住了，对珍珍是又打又骂，扔下他一个人自己走了。
0: 吴继红
2: 哪个男人都受不了啊。

0: 望着远去的珍珍，朱莲秀伤心不已，她感慨道：
1: 没有托起文书，不能离开行院，有了托起文书，还是无路可走。天地如此之大，为什么就没有我朱莲秀的容身之地啊？
2: 问得好，天高地阔，哎呀，人生何如行尸走肉，何如草木未成，何如泰山之巍峨，何如黄河之汹涌。是福是祸，是重是轻，是乐是苦，是生是死，全在一念之间。
1: 韩青，八将军他
2: 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生得爽志，死得痛快，莫管韩青当尽他一杯。
1: 韩青，我已经拿到了托起文书，为什么
2: 虽能托起，却不能托你。莲秀啊，这些年来你脸上流泪，韩青心里滴血，不是韩青不愿帮你托起，无奈命运难逃。
1: 为天有眼，为神有灵，为什么就看不到我朱莲秀的苦难重重？
2: 命如天王，谁能逃脱？八屠戮身为朝廷将军，尚不能回归草原，何况你我？
1: 看起来我只有像八将军一样以死为快了。
2: 不，八屠戮为梦而死，我们要为梦而活，这样活得不痛反响。

朱莲秀在经历了现实生活的彷徨和无奈后，又受到关汉卿的启示，终于找到了人生道路，为杂剧而生，为杂剧而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下集。朱莲秀由许和英饰演，关汉卿由刘凤岭饰演，巴图鲁由霍小波饰演，侯耍俏由李强饰演，军官由张斌饰演，真真秀由苏娜饰演，朱鹏由陈宝成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

0: 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腿了吧？也用不完了它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
3: 你都
4: 刚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这什么玩意儿？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3: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人家热了是怎么？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2: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2: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6: 对，
2: 不对？
6: 你
2: 不对，
6: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6: 更对了，
2: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6: 耳，
2: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你可以是排长。
2: 同志们。

0: 好，
1: 老太太好，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0: 青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 嗯，
0: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0: 嗯、
1: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哎，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不溜秋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

0: 我才不演呢。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

0: 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0: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2: 倒茶。
1: 不用客气。
2: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2: 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2: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 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
2: 的表情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4: 真是的，来来来，
2: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0: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3: 什么？
0: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0: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0: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
0: 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 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准备了由王佩瑜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的选段，由荀慧生演唱的《红娘》的选段，和由孟广禄演唱的《铡美案》的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明天呢就要进入中伏了，在这儿啊也提醒家里边有老人小孩或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的话，他们啊体温调节能力呢比较弱，在这个时候需要重点来进行防护。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上午10点钟之前和晚上7点钟之后打开窗户，让空气对流一下。客厅呢放上一盆水，每天啊拖上2回地，因为长期开空调嘛，房间是比较干燥的，容易诱发呼吸道的疾病。那外出的时候还有一些建议，老人的晨练呢最好不要早于早上的6点钟，小孩进行户外活动的话也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那您外出的时候呢，最好也带一个应急包，比如带上水壶、藿香正气还有湿毛巾等等。如果您觉得出现了头晕、恶心、体温超过了38度，又有皮肤发干无汗的症状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千万不要猛灌凉水。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守护家人，希望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三伏天。好，今天的开场戏，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陈三两的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刘倩。听戏听久了呀，您是不是发现不同角色的声音呢差别特别的大，有的高亢激昂，有的婉转细腻，有的粗犷豪放，还有的诙谐幽默，这背后就是戏曲独特的行当艺术。今儿啊，咱们就来一个听声辨角色，通过

几段经典的唱腔来带您认识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首先要登场的是老生，老生大多扮演中老年男性，气质儒雅庄重或者刚毅。听空城计的这段，诸葛亮坐守空城，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也是强作镇定，在城楼抚琴。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马连良和谭富英等等大师啊，他们都进行过演绎，唱腔醇厚苍劲，韵味十足，把诸葛亮的智慧从容和内心的复杂都融在了这沉稳大气的唱腔当中。这就是老生典型的云遮月嗓音，含蓄而富有内涵。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余派老生王佩瑜的唱腔。

刚才呢，咱们听的是老生王佩瑜，那接下来就是充满活力的花旦，常常扮演年轻活泼、伶俐、俏皮的少女或者丫鬟。听红娘小姐呀，你多风采选段，俏红娘热心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搭桥。荀慧生大师创立的荀派唱腔娇俏玲珑，念白清脆如炒豆一般，把红娘的热情机灵和一点点的小狡黠表现得活灵活现。花旦的嗓音呢，往往明亮清脆，充满了青春气息或者戏剧张力。

最后呢，咱们来听听声音如红中大吕的花脸，也叫静，扮演性格刚烈、粗犷豪放或者奸诈阴险的男性角色。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是铜锤花脸的代表。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裘盛戎大师的裘派唱腔雄浑豪迈，气势磅礴，胸腔共鸣极强，真如虎啸龙吟一般。一句驸马爷近前看端详，那份威严和不容置疑的正义感穿透力十足，这就是花脸最具标志性的乍音和浑厚音色。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裘派孟广禄先生的唱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实时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慧云演唱的《蝴蝶杯》的选段，于大姐你休要，羞容满面。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豫剧《朝阳沟》，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善普演唱的选段《自从你写信要下乡》。

来自石家庄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大灯殿》，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红玲演唱的《大灯殿》的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

来自无极的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逍遥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逍遥津》的选段《奸贼金殿行霸道》。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来自井行的齐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丝弦，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文王访贤当中的选段，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沙家浜智斗》选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演唱的智斗选段。

来自晋州的吴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二进宫》，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孟广禄演唱的选段，说什么学韩信命丧未央。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
6: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
7: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8: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9: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7: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7: 哎，好孩子。
1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0: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

0: 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

0: 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

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还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二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6: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 放心吧。

0: 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

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说起。

是谁在弹琴呢？是他，张先生吗？我说呢，这寺里头除了他，谁还弹得这么一手好琴呢？可是小姐，我听说

0: 诉那仗势，
1: 我还告诉他什么呀？
0: 红娘

好戏押韵。

正，此番

Yeah.

0: 事，定能成功。
1: 这对
0: 迎亲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3: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9: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和您说一说十年步履赴热土，一代青年续星火。河北科技大学红色寻根小队开启第10届重走大招路实践之旅。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唐山市滦南县西湖各庄村，看看那里的养老食堂如何用暖心烟火破解农村老人就餐难题。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3: 移风易俗新

0: 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活动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开展试读品鉴、讲述故事等工作，充分阐发蕴含在字里行间的人伦道德、信仰信念，使之成为热爱民族文化、增强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教材。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日前在山东临沂举行，大会发布了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我省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开展养老志愿服务的模式，从全国193个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滨河社区聚焦辖区老年人需求，组建以60岁左右老人与老党员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伍，打造文明实践养老服务点，以低龄帮高龄的模式传递互助温情，涵养敬老风尚。为进一步推动文明婚俗理念深入人心，石家庄市日前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办省会文明婚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婚恋服务工作者与弘扬志愿者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自觉践行文明婚俗，坚决抵制天价彩礼，并起大操大办之风。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页、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文明婚俗的内涵，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以实际行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近日，邯郸市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弘扬暨一品一钵助力移风易俗示范活动举办。活动融合新媒体直播、非遗文化、公益婚恋服务，引导群众摒弃高额彩礼、婚事铺张、人情攀比等婚嫁陋习。活动中，公益弘扬代表张燕飞依托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免费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创新打造直播带货加公益弘扬志愿服务模式。现场便民互动展区同步开展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单身信息免费登记、一对一婚恋指导等服务，推动文明婚嫁理念入脑入心。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主播画新风。
0: 主播画新风，我是宁心。日前，河北科技大学红色寻根小队奔赴唐山市乐亭县，开展为期7天的重走大昭路红。

0: 社会实践。今年是学院这项特色实践活动开展十周年，十届学子接力走进大昭故里，以青年视角挖掘红色故事，用年轻化传播方式传承铁肩担道义的百年精神。十年是一条双向奔赴的红色长路，从2016年初次踏足乐亭，到2026年十周年全新启航，十年间，一批批科大学子往返校园与乐亭，将李大钊故居、李大钊纪念馆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本届十周年实践小队跳出参观打卡、简单记录的传统模式，围绕旧址、沉浸式研学、红色创新传播两大主线，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让大昭精神走出书本史料，贴近当代青年。旧址沉浸式溯源与百年先驱隔空对话，青砖灰瓦藏初心，一纸手稿见赤诚。实践首日，全体队员走进李大昭故居，循着先生少年成长轨迹漫步院落，在先生幼时苦读的书桌前，队员围坐诵读青春节选，在留存百年的旧藤椅旁，大家轮流分享课前搜集的李大昭成长往事，跳出课本宏观叙事，聚焦先生求学成长体恤相邻的生活化细节。一位队员说，从前在课堂上只读懂铁肩担道义，站在这间小院儿才读懂少年李大钊心怀家国的起点。随后队员前往李大钊纪念馆，瞻仰先生塑像，敬献花篮，面向团旗重温入团誓词，在数百件珍贵手稿、历史影像前驻足沉思，近距离感悟百年前革命先辈救国求索的滚烫初心。十周年创新传播，让红色故事破圈年轻化。围绕本次实践十周年核心主题，小队发挥青年创意，策划系列宣传内容，打通线上线下双向红色宣讲渠道。线下，队员在李大钊纪念馆担任青年志愿讲解员，摒弃生硬刻板的书面讲解稿，用通俗鲜活、贴近年轻人的语言，为各地游客讲述李大钊革命生平，七天累计服务游客千余人次。面向前来参观的青少年群体，开展小型红色微课堂，带领孩子们诵读红色诗文，讲解革命小故事，把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中。每日实践结束后，队员坚持撰写实践日志，梳理讲解心得与研学感悟。线上，团员以场馆实景为拍摄场地，设置专属十周年红色宣传短片，录制系列思政微课，镜头聚焦纪念馆馆藏文物、红色展品与队员志愿讲解全过程，用青年视角记录十年实践历程，生动展现学院传承红色基因的育人成果。十年接力再出发，以青春之我成先驱之志。实践尾声，小队举办十周年主题分享会，往届实践队员线上连线分享历年实践感悟，新老学子共话十年红色传承。十年间，千余名科大学子先后参与重走大昭路活动、志愿讲解、红色宣讲、影像创作、研学感悟分享，一代代青年扎根乐亭红色场馆，让大昭精神在十年接力传承中永葆青春活力。小队负责人表示，十年只是序章，红色寻根之路没有终点。全体队员将把此次实践所见所感所思带回校园，持续开展红色主题班会、线上红色宣讲等活动，把在乐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勤学奋进、挺膺担当的行动动力，践行李大钊先生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殷殷嘱托。十载踏昭香，薪火永相传。此次十周年重走大昭路社会实践，以青年创新视角，沉浸式实地研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青年学子用脚步丈量红色沃土，在寻根溯源中筑牢理想信念，让跨越百年的大招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群体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1: 由于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2: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为解决青壮年外出务工、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2019年唐山市滦南县西湖各庄村开办起全县第一个养老食堂，为75岁以上老人、低保无保及残疾人提供平价三餐，用暖心烟火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1: 在滦南县西湖各庄村，每天临近饭点，村南的这条街总会慢慢热闹起来。老人们从各自的小院出发，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去村头的养老小食堂吃饭是一天里最固定的行程。
2: 我西湖村了，现有人口是1098口人，75周岁上的老人69名，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363名。
3: 走不了，这腿都不中啊，还得伺候着他。
1: 和很多北方村庄一样，西湖各庄村的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里，高龄空巢独居的占了不小比例。2018年底，村里挨个看望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发现了一个共通的难题：不少老人家里米面粮油都不缺，却连一顿热乎饭都做不了。吃饭这件小事儿，成了很多老人晚年生活里的大麻烦。
2: 我找到一家叫汪征老人家，他这个儿女长期不在家，在外边打工，落叶子房梁上拴了一根绳，这么长的高树棍卡着那个树节棍，起床得借助这个力量才能起来。当时我跟老爷子扶住以后，我说：“一老爷，我杀了俩猪，给他送了10斤猪肉来了。”老爷子和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呀，晚上啊，你得给我拿啥肉来，拿啥米来，我就做不了饭了。用不上，我身板不可以了。”一出门口，我脑瓜子一想，给老人斗饭。2019年11月8号，我村儿啊开办了滦南县第一家村办养老小食堂。
1: 2019年，西湖各庄村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了火。小食堂运营靠的是一套叫“4个1点”的法子：政府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社会捐一点，志愿者奉献一点。服务的是全村75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无保户和低保户，一日三餐荤素搭配，每人收7块钱，能走的来食堂，走不动的送上门。
3: 送饭了啊！

0: 钱不来的，你们都来的说。
1: 刚开始我也不好意思往这小食堂，包括这些小伙没人管，往这一来我就愿意往这来的，吃的好，照顾的挺好。还有这二弟都不在家，咱们有老人那一天呢？
2: 因为老人都上岁数了，他必须吃软乎的，
3: 油盐都放的少一点，现在最重要就是健康。
4: 我们希望呢，更多有需要的老人加入我们这个用餐团队。农村呢，孩子没这么容易，他也是每天都在忙碌奔忙，也为了他下一代。往往有很多的家庭，因为这一个老人、两个老人，他打工的时间没有了，也没收入了，这样的话呢，家庭都恶性循环了。同我们小食堂的运营呢，确实把这个老人们的用餐难的问题解决基础上，而解放了劳动力。让孩子们轻装上阵。
5: 西湖各庄养老小食堂运行近七年，也克服了不少困难。资金紧张就想办法开源节流，菜自己种，米面油好多都是大家捐的，一笔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用在了老人的饭桌上。缺人手就全村招募志愿者，甚至把志愿服务工作纳入了入党积极分子的考核。志愿者最多时达到了130多人，大家分成三个组轮着来帮忙，没人拿报酬，全凭一份乡里乡情。中午饭是11点，可不少老人不到10点就到了，他们聚在一起唠唠家常。慢慢大家发现，这间食堂最养人的从来不是饭菜。从前守着空院子的日子，冷清的能听见钟摆声，现在一顿饭的功夫能唠半上午的家常。
6: 在家了冷冷清清的也没啥意思，在这儿倒是老伙计们吃啥也香甜。
4: 首先说任何人人情厚了，以前刚才和刘子见面请不大声呢，同我在一块儿呢吃饭呢，哎，互相多沟通了，多交流了，感情越来越深了。村里有很多老人呐，因为那家庭条件不好，他出来那觉着不风光，他愿意有一种的自闭的感觉，不愿意接触人。但是呢，通过这个用餐这块呢，他来的基础上呢，道上走的时候和那大伙儿拉着新客，他的心情逐渐好了，面皮都比以前光滑了很多，从面相能感觉他，哎，这人有精气神了，
5: 胃暖了，心就不空了。对乡村老人来说，最好的晚年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身边有人，日子有奔头。
7: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三清观的观主冯道德掌打胡魁，那胡魁练过大口金刚气，有油锤灌顶的功夫，三掌没把他打死。这回啊，该胡魁踢老道的了，连踢两腿也没踢动。傻小子再想傻招，哎呀，这老道软硬功夫都挺厉害，就这么踢他踢不倒，想什么办法能赢他呢？忽然他想起来了，他的师大爷岑同啊，曾经跟他讲过，无论练大口金刚气，还是精忠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练，哪儿啊都能练得刀枪不入，唯独是肾囊练不了，不扛打。我呀，来个老和尚撞金钟，把他撞趴下就赢了。想到这儿，他把腿抬起来晃两晃，没踢。冯道德说：“哎，你怎么不踢啊？”“
7: 我腿抽筋了，等我揉揉完了再踢。”“
6: 好，那我等你。”冯道德胸有成竹，闭目养神，他太狂了，也太大意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大意失荆州啊。你看大风大浪没把你怎么地，小河沟救星帆船。冯道德今天就这样。胡魁一看，哎呀，老道闭上眼睛了，这可是机会，看我怎么收拾你。他猛然将身子往下一伏，把头一低，用脑袋猛地朝老道的裆里撞去。说是迟那是快，呜，撞过去了。冯道德听见风声借势跑啊，急忙两腿一合，正好把胡魁的脑袋给夹住。冯老道的腿功很厉害呀，他要一用力，胡魁就被夹死了，他哪能吃这亏呢？哎呀，小子，他连忙把身子往上一挺，就把冯道德给扛起来，顺手抓住老道的双腿往上一推。嘿，这个老道万没想到傻子手法这么快，一下子从胡魁的双肩大头冲下唰滑下去了，人的重心失去平衡，有力量使不上。冯道德吓一跳，他怕伤着自己脑袋，急忙双手往下一伸，干嘛想撑住地面好使劲啊，可就是在他脸贴胡魁后背下滑的时候，乐子可就大了。前文我说过，胡魁在洞房是一顿非吃非喝，不计生冷，还过了不少凉水， 在胃里啊都没消化呢。刚才哈腰一较劲儿，胃的东西全出来了。什么呢？子孙饽饽长寿面，五斤老白干，四条大凉水呀！哇，冯道德闹个大满贯啊！老道猛的一击，泄了气，再也没有反抗和挣扎力量。坏拐子郭云一看机会来了，老五抓住他，夹住他，快跑！咱们冲出军事府。
7: 哎，好喽！
6: 他一回手，把老道夹在腋下，是撒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军事府的官兵及同党全围过来，要救冯道德。
7: 冯奎说：“干什么？谁要是过来，我就掐死这个杂毛！”别动！
6: 这帮人谁也不敢动手，为什么？真怕这傻小子把老道给掐死。是啊，洞房里，李四然已经被掐死。大家瞪来眼看着，谁不敢过去，特别是冯道清啊，你看他那么高身份，够剑客呀，突如其来的情况他惊呆了，站在一旁两眼发直，心想，兄弟你怎么丢这个人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大家别过去，免他伤人。是啊，这伙人光咋呼，谁也不敢拦胡奎。胡奎他乐了，
7: 二哥，这个挺好啊，老道给咱们开路呢，快往外闯吧。嗨，
6: 他在前面走，长戟长鹏鹰手使大环宝刀断后，其余人夹在中间，杀开一条血路，闯出军事府。来到外边，他们什么不怕了，哪黑走哪，哪暗走哪。时辰不大，来到二合殿，到门前一看，哟，在门前站了一位老英雄，手里拿着钢鞭，拉着架子，谁呀？正是康春、康满堂。康满堂一看焦芳等人到军事府了，这么晚不回来，怕出意外，干嘛？他要给打接应去。一看这伙人回来了，高兴了。哎呀，你们要不回来，我就去了。焦芳说：“没事儿。”快进殿房把门关上。哎，康春见众人平安回来，急忙关上殿门，然后派几个人在外边巡逻，来到了屋里，觉得不是味儿。哎，怎么回事？胡奎扑通把老道扔在地下，起来。哪知老道一动不动，这冯道德被胡奎抓住都气死了，又熏得慌。胡奎加他的劲儿啊又大点儿，现在老道昏过去了，忙叫伙计用水给老道洗了洗，找个空屋子把他绑好了，压起来，派人轮流看守。哎，别让他跑了啊，也别屈着他，该给他吃就叫他吃，该喝给他喝，不许伤着他。哎，派几人看着，让胡奎又换身衣服都洗干净了，来到了后院的大屋子，往这一坐，喘了口气儿。哎呀，郭云忽然发现少个人，谁呀？正是他的四弟小火神铁棍将康廷康永孝。哎，老四呢？秦芳说：“可真是的，哎，康廷上哪儿去了？你们谁看见了？”慕容氏说：“我看见了，咱们往外冲的时候，他说他去断后。”我说不行，你快跟着跑吧。在出军师府的时候，他还在我身旁跑着呢。哎，什么时候没有的？我没发现呢。就是把他丢下了，也是在离咱二合殿不远的地方失散的。哎呀，谁丢的好办，可别把康廷丢了，缺心眼儿啊。有第一次到金陵，哪也没去，也不认识路啊。我瞧瞧。郭云长吉悄悄地来到外边，抖身上房，扎上被房，往四外看了看，没有，他们不敢远走。为什么？也怕宁王等人到这儿把殿房一围冲进来，他们人单势孤啊，能打的长吉、焦芳，有心眼足智多谋的是郭云，要把这两个人不在这儿， 那就全完了。没办法，俩人回来了，都替担心，千万别叫贼人给抓住了。大家谁也没睡呀，整坐了一夜也没回来。天光大亮，一个个直呵呵的还等着呢。老英雄康春过来了，大家别傻等了，饭做好了，快吃早饭，然后我派人去找。好吧。吃完早饭，康春呢派伙计到周围转一转，没消息。拿现在钟表说呀，也就在上午10点左右，二合店的伙计从外边走了进来，叫老英雄：“哦，什么事？”“永顺王府派人前来下书，这个人他说是府里的王官，叫周凯，要见你。”“嗯，有请。”“失神不当。”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子，挺精神，也挺有礼貌，躬身施礼：“肖老英雄，我这封信呢，是冯道爷写的，给您，请您过目。”说完把书信呈了上来。肖芳说：“好，你辛苦了。来啊，把周壮士领到外边先休息，喝杯茶，等我看完信再给你回信。”“哎，可以可以。”有人把周凯领走了，焦芳这才打开书信一看，只见信上写：“焦芳贤弟，你我一别21年，今在金陵幸会，已知你福保正德皇帝。这次到金陵是寻访王守仁，但他已失踪。昨夜你等闯进军师府，用计杀死我的大徒弟李自然，要拿去武帝冯道德。我非常气愤，不过你的弟子康廷已落在我手，我家王爷有好生之德，不愿杀生害命，经考虑决定，你我双方明日可在雨花台走马换将。同时贫道还有事与你面议，不知焦先帝意下如何，望不信。”落款是冯道清忌日。焦芳看完没说话，把信递给了郭云、长吉大家看。看完了，郭云说：“哎，大喜大喜，四弟有下落了，这是好事。明天走马换将，咱们去不去呢？用冯道德换回我的四弟。”长吉说：“他可都不傻，嘿，用冯道德去换我的四弟，好。说啥也得把四弟救回来。”焦芳说：“人呐是要救，只是太危险了。反贼定明天雨花台走马换将，我认为是个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另有阴谋啊。”张鹏英说：“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为救四弟我们认命了。”慕容老夫人说：“哎，咱们呢好好想一想，我同意焦大哥说的，换将你说在哪换不行，何必担上雨花台呢？反王想干什么？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孤军无援，这里又是反王天下，我们应该有个准备，以防不测呀。”嗯，郭云点头：“二位老前辈不用担心，我们扮作唱凤阳歌的到王府救钦差，到军师府巧杀李自然，他们愣没识破，那反王也得气坏了，同时也佩服我们这帮

人有本事。明天到雨花台呀、嗨，没什么了不起的，就两个目的。第一呢，亮亮阵容吓唬吓唬我们。第二，反王劝我们投降保他，反正离不开威胁、动下、引诱、劝降。如果两下话不投机谈崩了，也可能刀兵相见。我们呢，不能被他吓住，也得做准备，有一场血战呐、老英雄焦芳想了想，宁王现在还不至于玩命，他自认为我们几个插翅难逃，不投降就得死，是稳操胜券。究竟我们谁去呢？婚姻说，家里呀、就留下老姑妈，还有鲁小姐看着店房，请康老前辈帮忙守在这儿，余者都去，就这么几个人呢。是啊，长吉、郭云、焦芳、胡奎、蒋赛花、贺明春，人太少了，怎么办呢？是啊，我们往那儿一站，嗨，都看不着人呢。长吉说，我可以找几个人给我们站脚助威。谁呀？我认识人，就在金陵镖局里当镖师，这个人叫杨吉品。上次我从济南出来，想进金陵找你们，进不来城，在城外转了三天，把我急坏了。多亏杨吉品保镖回来，到金陵城门这和我碰上了，他叫我混在烫子手的队伍里才进来城。我怎么认识杨吉品呢？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他曾经贫困潦倒，良心丧于困地，拦路抢劫，他劫我交给抓住了，我没杀他，念他是初犯，还给他10两银子做路费，把他放了。他很感激，现在好了，我们有困难借几个人助助威，我看可以。尤其镖局的烫子手都是手脚利索的棒小伙子，叫他们帮忙行。那好啊，可是谁去找杨吉品呢？康春老英雄说，我跟他熟啊，那是晚辈，这么办吧，我给你们找。行。哎，他们可别胆小啊，要是怕宁王和这伙贼将来闹镖局，那趁早他们别来。不要紧，这里还有我呢。商量好了，就把冯道清写这封信翻个个，焦芳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几个字儿，明日准时雨花台换将落款交得远。然后叫来周凯，将这封信交给他，又赏给他5两银子。周壮士，明日再会，速不远送。哦，谢谢家，我走了啊。周凯走了，这下大家可着急了。是啊，明天雨花台走马换将，这得准备准备呀。大家商量，咱们怎么去，怎么回来，打起来怎么办？要是那边说话不算数，骗去了冯道德，不放焦亭怎么办？大家想好了。康春呢，又借来了10个镖局的大汉，一样颜色的衣服，全是穿青挂皂，头上青色卷趴罩头，每人一口单刀，武功好不好小事，往那站好威风啊。长吉说，哎，众位兄长，我叫常鹏英，我跟你们杨吉品镖师是朋友，今天请你们帮忙，各位敢去吗？嗨，没说的，我们大部分是杨镖师的徒弟，会两下子，不信您看看。不用不用，站脚助威就行了。有一点，一旦明天雨花台打起来，各位咱们来个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你们见识不好扭头就跑，用不着在这跟我们拼命，听着没有？好好，就这么着了。又安排他们住下，转眼到了次日，天光将亮，早早把饭就吃好了。再看男女英雄各色换好了衣服，抬抬胳膊踢踢腿，浑身并无崩挂之处，带好了兵器，格外嘱咐胡奎，你呀要看着那个冯老道，冯老道可能见你呀就麻爪。哎，好，我抓着，我再把他掐死。别去，明天拿他换康亭。哎，换红大脑袋呀？对呀。哎，那好啊，别整死他啊，我们用头毛驴驮着他，你在那看着，他要跑。

0: 你把他抓回来。
1: 哎，好嘞。就这样，众人直奔雨花台。
0: 简短结束，路上无事。来到雨花台，这往远处一看，呵，反王朱宸濠早到那儿了，好大的气派呀、啊！胆小的不敢过去。一看雨花台的那面，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啊！御林军雁翅排开，分为左右，八杆任标旗列为西东，正当中有两杆门旗。紧走几步到切近一看，是黄色长条旗，绣黑字，上联写尊主训保江山匡扶社稷，下联写伐正德定乾坤以孝列宗。紧接着有宁王大旗呀、啊、呵，呼啦啦随风行书就卷。这杆大旗高有三丈三尺，火葫芦金顶，黄色缎子面，周围是红色狼牙边，左上角有几个黑字永顺王，正中间走金线恰金边有斗大的朱字，二十名护旗官呢，紧跟着旗下有三匹战马，这匹马太棒了，一看就是宝马良驹，头至尾长有丈二，匹之背高有八尺，浑身的毛管锃亮锃亮，如霜似雪，是白马。唯独在马脑袋的正中间呢，有一撮红毛。这匹宝马叫千里一盏灯，又叫雪里一盏灯。马上端坐一人，好威风。这个人跳下马，差不多少够八尺了。长得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五柳长人，头戴闹龙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内衬软铠，大红中衣，足蹬矮腰香牛皮战靴。他是谁呀、啊、他正是先皇敕封的宁王正德的皇叔，本该坐镇江西，现在前居南京，自立永顺王的朱宸濠。左边是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个老道，七十开外，头戴九梁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前后绣着阴阳鱼八卦图，青中衣，白绫筒袜，这长得黄面金睛。这个人是先僧后道的三清观观主冯道清，也是朱宸濠的智囊。右边是匹红鬃马，马上坐个出家和尚。这个和尚这个胖啊，驼这个大呀，下壳啊都堆下了，光头亮顶，摩顶戒疤，僧衣半披半挂。谁？他正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是宁王的替僧，俗家叫李龙。前文我说过，他占据登云山，是宁王的得力助手。由于偷袭公馆失败了，逃出济南，受了重伤，一口气就跑到了金陵。到那之后，宁王叫他管理功臣庙实际是养伤。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吕老道，加上李廷柱。现在李龙身体好了，今天雨花台走马换将。这波人一听说是交方师徒来了，哎呀，不让来都不行啊，都到了，怎么想找个机会把交方师徒给杀了。在他们马前呢还有二三百人，交方长吉等人一看，大部分认识，是山东流窜到金陵的贼，师门他们认识的大部分露面了。左边有袖吞乾坤阴阳道李真长，血炼金刚飞上僧清空，黑杀手八飞龙，花面狐鱼化蛟游击将军裘月，右边有黄尾蝎薛密，黑头鹰薛白，紫背蜈蚣薛碎，花爪虎荒丹，抠脸猫虾虎黄坤，还有从水师营赶到的翻江海马裘山，新来的狠毒手鱼化龙，一朵莲白玉穿山甲彭奎。最可气旁边有个文官，头戴一字象雕，身穿蟒袍，眯缝眼睛，撇着嘴，十分傲慢。谁呀？正是奸贼李廷柱。
1: 焦坤等人一看李廷柱，不由得暗暗的发狠：好啊，老贼，就因为你，我家大人进京城打官司，今天说什么也得把老贼抓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

0: 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梁树霞大夫，和大家来讲一讲立秋后气温变化，警惕各类疾病的发生。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

0: 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明明睡得很香，结果被枕边人的呼噜声给吵醒了。和身边人呢说起这个事儿，大家还说啊，打呼噜是因为睡眠质量好。其实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哈。如果说遇到打呼噜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建议去医院好好查一查，要警惕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又有着什么样的危害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6980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而且很多人他认为这个打呼噜啊是睡得香的表现。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啊给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知存在哪些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睡眠打鼾分几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睡眠过程中呢有轻度的这个鼾声，但是没有呼吸暂停，这种情况呢不要紧。就是如果说是有就是有很严重的鼾声，另外伴着这个严重的这个呼吸暂停，就是就是呼吸的过程中你看它突然停几秒钟，这种情况呢就一般来说就需要治疗了。如果说就是频繁的出现呼吸暂停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名字比较长其实就是呼吸暂停导致了就是睡眠打鼾呼吸暂停导致了一个低氧血症主要表现呢就是白天的一个嗜睡，就是记忆力减退，晨起呢口干，咽部的异物感，晨起的头痛，等等，严重的时候还有就是会有这个夜尿次数的增加，另外呢会影响情绪，儿童患者呢还会出现这个颌面部发育的畸形，这个出现这个眼就比如说这个腺样体面容等等，影响这个生长发育等这些会引起这些问题啊。
0: 确实可以通过您的介绍发现其实晚上睡觉打呼噜不一定是睡得香啊，就是如果是出现了刚才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一些表现，它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伙还是应该去多加注意。我们看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给他来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向宋主任来提问就行。
2: 你好，宋主任。我就是这个一睡觉，就感觉，鼻子呼吸也不畅通了，嗓子有痰，就是打呼噜。反正我很想控制，但是控制不了。只要一睡着，他就打呼噜。
1: 就是主要问题是什么？我没听太清楚啊。
2: 我睡下之后吧，我都感觉我鼻子吧呼吸都不
1: 鼻塞对吗？
2: 啊？
1: 有鼻塞，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对，我只要一睡觉，你看他们正常白天没事，只要一睡觉都感觉鼻塞。
1: 就是你是说睡觉前平躺以后感觉到鼻塞对吗？
2: 对。
1: 然后睡眠过程中会有打鼾的问题对吧？
2: 对。因为老是吵着家人没法睡觉。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阻这个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它阻塞平面是多平面的，包括从鼻腔到咽腔，还有就是这个有口咽的，还有下咽的这一块，就舌根肥厚啊等等这些问题。你这个主要问题呢，可能鼻塞呢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首先说，如果你这个解决这个鼻塞问题以后呢，这个打鼾呢会减轻，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
2: 减轻硬核的解决不了，因为嗓子还有痰。
1: 啊，鼻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您这个鼻塞多少年了？
2: 应该有个几年了吧。我今年是44岁。
1: 就是你这个鼻塞一直是这样，是不是平躺以后这个鼻塞更明显一些，对吧？
2: 对，平躺鼻塞更明显，但是嗓子感觉有痰。
1: 嗓子感觉有痰，对，嗓子有痰有异物感，这也是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你现在呢？有鼻塞这个问题，而且平躺以后比较明显，当然我就不过多解释这个了。但是现在临床上解决鼻塞的办法还是挺多的。如果你常年的这个有这个鼻腔通气不好的问题呢，一般来说考虑存在的鼻腔结构的问题，比如说鼻中隔偏曲啊，下鼻甲的肥大呀，或者是存在的鼻息肉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就是做一个鼻内镜检查，先看看鼻腔有没有阻塞性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通过外科干预治疗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叫鼻腔扩容术，就让鼻腔更宽敞更通畅一些。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你的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打鼾的这个症状呢就会缓解一部分。但如果说你不存在咽腔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软腭的肥厚啊、扁桃体的肥大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鼻腔通气好了，那可能鼾症就能够缓解，是这样的。首先要解决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鼻塞。
2: 先解决鼻塞，然后再查这个咱们嗓子，
1: 对，你要是就诊以后呢，一般来说这个做个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就都看，就基本上就判断清楚了。有的时候是两方面的，像先把鼻子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如果咽腔还有问题也可以根据情况呢选戴呼吸机或者比如说手术等等这些，得看具体的情况去治疗去。
2: 这个检查这个快呗。
1: 比较快，这个很简单，就是到耳鼻喉科门诊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您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个是睡眠监测呢，是诊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然后呢，你这个可以，比如说，它有便携的和多导的两种如果只是筛查一下的话，你就做个便携的睡眠监测就可以了。
2: 便携的睡眠监测。
1: 对。刚才那个我没有说，这个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打鼾的严重程度啊？就是看你每小时平均监测这一晚上，看你每小时呼吸暂停的次数，还有看你这个然后这个看你这个血氧的下降的程度，来判断这个打鼾的是不是严重。如果说是重度的，那么就需要治疗。比如说轻度的，虽然有鼾声，但是很轻，那这个就比如说通过控制体重啊，然后这个改善这个睡眠的这个体位啊等等，都可以改善。但是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就需要治疗了。治疗比如刚才说解决鼻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咽腔的手术，比如说腭咽成型，扁桃体的切除。另外呢，如果说不适合手术通过判断以后不适合手术的，也可以佩戴呼吸机治疗就是。
2: 这个需要住院吗？
1: 检查的话不需要住院，但是如果你要治疗的话需要住院治疗。
2: 意思我上咱们这个石家庄是哪个医院？
1: 河北省人民医院。
2: 河北省人民医院就是在石家庄是吧？
1: 对对对。
2: 行。
0: 好嘞，志峰，您在保定的话，在保定治疗也可以。

0: 也，或者有机会来石家庄的话，来这个什么医院啊？
1: 监测这些都有。
0: 嗯。
2: 哦，保定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对，可以来，就是保定的医院里边这个耳鼻咽喉科就可以。
2: 省附属医院能做呗，能查呗。
1: 应该没问题啊。
2: 行行，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啊，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和检查啊。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今天内容当中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我们继续和宋主任来聊一聊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打呼噜睡得香，这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刚才提到了是两种情况嘛。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晚上没有呼吸暂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轻度的这个鼾打鼾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1: 对，这种情况的话只会说对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没有危害。
0: 嗯，对，所以说应该去警惕一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刚才您说到了像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这个疾病主要是影响到自己的呼吸，并且让自己的血氧含量降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危害这个我们人体的是吗？
1: 对对。
0: 嗯，一般什么样的人群咱们需要警惕这种症状啊？
1: 最主要的这个睡眠打鼾呢，最重要的一个病因呢就是肥胖啊，比如说呢，颈粗，就是脖子粗，然后这个，然后就是，这怎么说呢？
0: 就是脂肪比较厚。
1: 对对对对对，体重比较大的这种，肥胖的，
0: 这个肥胖的人群是肯定会患这个病吗？
1: 也不一定，因为每个人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虽然有肥胖，但是咽腔很宽敞。这个气道很通畅，肌张力也没有明显的下降，黏膜不松弛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0: 咱们这个医学领域说到的这个鼾症，就是我们说到的打呼噜吗？
1: 医学里的鼾症，是它就是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名字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鼾症呢，就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有轻度的鼾声，这也叫鼾症。那么再严重一程度的，在临床上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两个概念吧。鼾症呢，可能就包括有问题的，有轻度鼾声的，也包括有病变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这个涵盖面。那其实刚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容易得这样的病的这样的人群，刚才说到了一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也应该算是患者吧，因为现在肥胖都算病了哈。
1: 对对。
0: 那除了肥胖的人群，其他的人群有需要注意吗？比方说您刚才提到了孩子，这个小朋友也需要注意是吗？
1: 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刚才，比如说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患者，他说他是鼻塞啊，那么有鼻炎、鼻窦炎啊，他或者鼻息肉啊，这种导致这个鼻塞，那肯定就是就会引起这个打鼾的症状。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鼻咽部有占位的问题，儿童的比如说腺样体肥大，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然后这个鼻咽部长，比如说有肿瘤，也会肯定会打鼾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比如说儿童的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就是这个扁桃体的肥大，软腭的肥厚。比如说肥胖的时候，这个软腭会就是脂肪沉积，然后它这个软腭变得很厚啊，咽腔变得狭窄了，包括有扁桃体肥大这样的问题。它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舌根的肥厚啊，就是舌根后缩，小下颌啊，就是这个下颌后缩啊，这个也是会引起这个睡眠打鼾的。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说，比如说好多这个下颌后缩的，其实是和儿童时期这个睡眠打鼾，就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有关系的，可能没有及时的治疗，它已经形成这样的，我们叫腺样体面容，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说看上去就丑，而是说它会影响到了这个颌骨的发育，我们的骨性气道出现了狭窄，那么就会出现打鼾。有很多儿童吧，比如说他虽然有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等这个 有这种说法，就是十岁以后，这个扁桃体腺样体逐渐萎缩了，但是萎缩了以后呢，还是会有打鼾的症状，也这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这个骨性气道的一个发育啊，这个
0: 所以说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得提前赶紧治疗，不能一直拖着吧？
1: 对，如果现在就是大家当时对这个科普很已经很了解了，说腺样体肥大大家都很紧张，实际上如果说就是很多患者会问说，和家长会问说，这个我到底这个腺样体影不影响，我做不做手术呢？实际上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比如说虽然有肥大，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呼吸很顺畅，也没有张口呼吸啊这些问题，那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引起症状的话，那就尽早的处理，不要拖着，因为拖久了，你看，即使比如说你到10岁、11岁的时候，扁桃体腺样体还大，那这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啊，效果就不理想了。即使做了手术，也解决不了现在打鼾的问题了，就。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评估一下，然后别自己认为啊，我觉得不用做就不做了，而是要听医生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抓紧时间回到正轨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来？
3: 我咨询一下这个耳鸣啊，就是那种蝉鸣声。完了前几年那会儿我到市医院看过，他讲他说你有多长时间了，我说有一年这样吧，他说那你不用看了，我说为什么呀，超过半年就看不了了，他说。后来我还有点不甘心，我又找中医看，他因为他接受不了老那么响，后来看中医也吃过中药，他也没好。现在
1: 你这个
3: 我现在吧又加上那个两只眼，一个眼上一个小黑点儿。
1: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那个耳鸣的问题啊。这今天和我们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远。是这样的，这个耳鸣呢，你这个应该是个神经性耳鸣。神经性耳鸣呢，其实如果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的话，那么就观察就可以了，它不会有什么危害。其实耳鸣现在和这个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和我们的情绪啊、睡眠啊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您越关注它，可能越明显。就是现在就是提倡的就是习俗治疗，就是你对这个耳鸣呢要有正确的认识，不用紧张。其实现在对于耳鸣来说，确实没有好的治疗的办法。我们可以就是但是你要比如说刚才说存在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睡眠障碍啊，或睡眠不好，或者是经常生气，情绪不好，有点抑郁啊，这样的焦虑啊，都会加，这个耳鸣都会加重啊，是这样的。
3: 这好不了了是吧？
1: 对，不太容易好，如果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如果比如说突然出现了听力的改变了，听力的下降了，耳鸣突然加重了啊，这种出现耳朵堵啊、耳朵闷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治疗啊。如果没有症状，就这样不会有什么危害的。
0: 好。
3: 完了再一个这两只眼呗，一只眼上一个小黑点，老感觉不愿往两处看。
1: 这个应该是个飞蚊症啊，你可以到眼科去呢就诊检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飞蚊症可能性大。
0: 好嘞，
3: 你挂一个眼科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好嘞好嘞，发现了啊。好，如果说各位还有今天主题相关的，您比方说有打呼噜啊，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其实有这个研究表明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呼吸暂停综合症啊，会引发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心梗这样的一些症状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详细阐明一下，这个夜间这个呼吸暂停是怎么一步一步损害咱们身体的呀？
1: 其实首先说的那个睡眠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它其实它是影响了我们的睡眠结构。
0: 嗯，
1: 我们正常情况下应该这个。

0: 哎，也挺好，但是第二天白天呢，你就会出现这个白
1: 精
0: 天的
1: 神
0: 事，
1: 萎靡。
0: 说开着开着车就睡着了啊，就只要往那一坐就睡着了啊，这个所以他这个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另外呢，它对这个代谢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呢会有影响，因为这主要问题呢还是。因为有呼吸暂停的时候会有严重的缺氧啊，有的患者甚至这个血氧饱和度监测能掉到40%，我们正常是90%以上是正常的，它可以掉到40%，那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另外呢，它也会增加我们脑卒中或者是心源性猝死的这种风险。很多这个严重打鼾的患者，甚至比如说过度的疲劳或者是饮酒的情况下，会出现猝死。这是很严重的。
1: 所以说，一个简简单单打呼噜，其实如果不加以节制或者不加以治疗，然后它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性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简单的事情它聚少成多，有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晚上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症状，然后我们的家人发现了，抓紧时间去相关的医院，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疾病的检查和治疗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

0: 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来接听下一位，来自同样是来自于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来有什么问题向宋主任可以来直接提问。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有一个8周岁的小女孩，她有腺样体肥大，扁桃体、扁桃体也肥大。在保定儿童医院看过，做过鼻镜，就是说后鼻孔堵了70%，她就是睡觉多少出气有点发粗点，能听到点声音。我需要问问看怎么治疗。
2: 只是就是呼吸有点粗是吧？
1: 对，但是他不张着嘴呼吸，他也是抿着嘴闭着嘴。
2: 扁桃体是极度肥大。
1: 扁桃体他没有给做检查，他说从嘴里张开嘴就能看见两个疙瘩，他说。
2: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刚才前面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手术呢，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没有症状，一是啊，就是有没有睡眠打鼾、张口呼吸、呼吸暂停啊，没有这些症状，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不需要手术。那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一定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诊断呢可能宽泛一些，但是呢，不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都需要手术，而是有症状才需要手术，对不对？
1: 他反正也能听到他睡觉呼吸的声音粗，别人睡觉听不到声音，他能听到他的声音。
2: 这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临界的状态，就是这个可能影响并不大。有的孩子呢会有严重的，比如说张口呼吸长期的这种，他就会影响到颌面部的发音。像他这种就是有点略微的，就是呼吸音粗，呼吸是顺畅的，这种影响不大。可以观察。
1: 最近有一个月了才有点这种症状，以前啥事都没有。
2: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轻度的，不是有最近有点，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感冒了，出现了鼻塞，或者是咽痛啊，扁桃体短时间内的一个炎性的一个增大都会引起这个症状的出现症状。像你这种情况呢，可以先观察，如果持续的就是加重，比如说症状越来越重了，这个可以考虑手术。如果说一直就是现在这种状态，或者等它炎症消退了，这个症状缓解了，这种就不需要手术了。一般不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手术的必要性不大。
1: 那儿童医院是推荐说让做手术，可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小，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我说看有什么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2: 保守治疗实际上要看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鼻炎，有没有鼻炎、鼻窦炎，有没有鼻塞的问题等等。
1: 有过敏鼻炎。
2: 有没有？
1: 过敏性鼻炎。
2: 过敏性鼻炎。对了，这就说明问题了。这个应该比如说做鼻腔的治疗，过敏性鼻炎治疗应该比如说用鼻喷激素啊。抗组胺的药物啊，你可以治疗一段时间再看，比如说使用这个抗酸莫米松鼻喷剂啊，用一点这个抗组胺的药，像西替利嗪啊或者利雷他定，还有这个孟鲁斯特啊，鼻腔的炎症控制住了，鼻腔通气好了，看看它还有没有这些现象。
1: 就是在保定治疗了一段时间，他说回去复查，他说鼻炎好多了，他就是当时还是有声音睡觉。
2: 这种轻度的这种可以观察。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他这个血氧有没有下降。
1: 睡眠监测呀？
2: 对，有简单的这种便携的睡眠监测也可以做一下。
1: 做睡眠监测，你说看看他什么？
2: 看看血氧有没有改变啊，就是看有没有血氧的下降啊。
1: 那得到医院去做吧？
2: 对。耳鼻喉科都有这个检查，一般的
1: 那就在那儿睡觉是吧？
2: 就会领个盒子，领个那个东西仪器，然后回去我们自己就按要求连好了，就是读取里第二天你还回来读取里面数据就行了，就睡觉的时候把它按要求连接上就可以了，有这叫便携的，可以带回去的。
0: 好嘞，去那个随便找这个医院啊，都可以。

0: 做这个啊，然后抓紧时间做一下这个检测。
1: 如果
2: 您不能做这个决定的话，就做个这个。实际上你家孩子这个症状还是很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
1: 那叫做什么主任？
2: 睡眠监测。
1: 哦，睡眠监测啊、
2: 哦。对。
0: 嗯，好嘞，好，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好嘞，
1: 啊、
0: 好嘞，关心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3。所以人可能说到这个话题比较火，可能是有这个相关问题的人挺多的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来自衡水的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我给你说一下。就说我这个每逢呢中午睡中午觉醒了以后，就是口干舌燥，这个中午好像差轻一点，到晚上两点睡醒以后，这个口干舌燥就叫这嘎叫很厉害的，就是嘎叫，这个舌头跟这个人身好像要扎在一起，是那种嘎叫。
2: 啊，有睡眠打鼾的问题对吧？
3: 什么打鼾我都没有。
2: 没有睡眠打鼾吗？
3: 没有。
2: 啊。就是睡醒了口干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2: 啊，
3: 但是稍微醒了以后稍微听一会儿，这个劲儿也能过去。
2: 啊，是这样的，你看、你要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呢应该是用鼻腔呼吸的对吧，闭着嘴用鼻腔呼吸的、但是打鼾的患者呢他会有口呼吸啊、就是说你就不自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就张开了，是用嘴呼吸的。那么你用口呼吸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分蒸发的就会快一些，咽部啊就会出现晨起的比如睡醒了一个口干啊这样问题。所以您应该就是让家里注意一下，看您是不是有打鼾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做个睡眠监测。
3: 哦，
2: 嗯，
0: 对，因为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打不打鼾，所以说您得监测一下。
3: 对，
2: 这个只有睡着了才会有症状。
3: 打鼾这个事是有时候这个我听着别人打鼾，好像有醒的时候这个能嘎出来，这不正想似的嘎就不出来是吧？
2: 对，你要是想了解，一是让家里人呢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如果有的话，应该做就做个监测，就能够诊断清楚了。
3: 这个情况我给你这么说一下，苏主任。这个事吧，我已经是得持续的，就是一年了。他说这个事也吃过中药，也不管事儿。
2: 啊，您这个口干
3: 吃过西药也不行。
2: 您这个睡醒
3: 可也没什么其他的影响。
2: 这个您得找到，就是找到病因啊。如果只是去对症的这种，就是中医啊这种治疗，我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很理想。我的建议呢，您应该还是我认为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口呼吸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只是在睡醒的时候才出现口干，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你平时是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你肯定是存在着口呼吸的问题啊。
3: 这个事吧，我跟你这么说一下啊，你看我那时候我第三动了心思了，我后来是把这个口罩把它揭了一下，把鼻子把鼻孔杀出来，把这个嘴睡觉之前把它遮住，他这真的好像是稍微好点儿似的。
2: 是啊，他要用鼻子但是打鼾的人呢，他这个张口是没法控制住的，如果如果说闭上嘴了的话，那可能就憋醒了，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就你说的啊，用口罩把这个嘴就是包一下，然后可能症状轻一点，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您赶紧的做个睡眠监测，可以看一下。
3: 这个怎么通过什么方面检查可以做检测？
2: 就到医院耳鼻喉科做约一个监测就可以了。
3: 就耳鼻喉科呗。
2: 对对对。有的是呼吸科，
3: 这个耳鼻喉科可以做吧？
2: 啊，那你们县吗？
3: 就是我们县医院，这个耳鼻喉科是不是能做这个检测？
2: 应该可以，
3: 哦，好的，
0: 应该是可以。如果不行，您就到你们市里边，就衡水的市里边，或者来石家庄也可以。
3: 好的。
0: 好，行，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啊，来，再见了，
3: 谢谢你啊，
0: 好嘞， 可能是我们聊到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包括这个打呼噜这种话题啊，可能是在这个听众当中反响比较强烈啊，大家伙可能有相关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不能再聊后边这个包括检查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希望还有机会能够请到您再给我们来做详细的分析。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睡姿呀，一些饮食啊，一些什么习惯，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呀？
2: 睡姿呢，这个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侧卧位或者是趴着睡觉的时候，这个症状都会轻。仰卧位睡觉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有一种治疗的办法，就是现在当然也不常用，就是在背部背个东西让你一旦仰卧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你会不自觉的侧卧位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办法。另外呢，就是控制体重、减肥、戒烟、戒酒。尤其是控制体重肥胖是这个打鼾的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病因嘛，所以控制体重这个饮食肯定是要就是注意的就是能减下体重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生活上的。我刚才听说
0: 其实在这个睡眠也好，还是在这个饮食，还是在生活的这个控制当中啊，应该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
2: 对，
0: 其实
2: 另外呢就是通过体育的锻炼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锻炼以后，我们这个肌张力会增加，这样的话可能打鼾也会轻一些。
0: 确实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些病症。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了解到了，其实打呼噜并不等于睡得香，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的。最后问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
2: 我出门诊
0: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2: 每周四有门诊，然后周六日呢是这个大概是隔一周一次。
0: 周四是全天是吗？
2: 对。
0: 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宋主任的话，可以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周四全天以及周六日的是隔周啊，可以来约到宋主任的号。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宋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您给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再讲完。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2: 好嘞，感谢主持人。
0: 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8082-866-8083。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我帮你弄。
6: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苏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6: 哎呀，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5: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7: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8: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 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

0: 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要有充足睡眠，保证精力充沛，保持平衡膳食，加强户外活动，预防超重和肥胖，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看书、看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3个20，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3个1，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 视力下降或视

0: 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近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 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张勋一听说整个北京城各个买卖铺铺全都挂出来黄龙旗了，唯独有黎元洪的总统府仍然挂着一面五色国旗，当时他就火了，立刻派出500名辫子兵要包围总统府捉拿黎元洪。等这500名辫子兵来到总统府的门前，立刻撤换总统府门前的卫兵。等他们闯进总统府再找黎元洪啊，已经是无影无踪。那么黎元洪上哪去了呢？自打王世贞他们走了以后，黎元洪就知道大事不妙。

现在他已经实行复辟了，我应该想个什么对策呢？随着黎元洪就把总统府内的这些幕僚们全都召集在一起商议对策，黎元洪的秘书林忠秀立刻献计：总统，事到如今我看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你有什么办法你就说吧。总统，您现在应该马上写下一道委任令。委任令？我委任谁呀？到现在您应该重新启用段祺瑞，用他做国务总理，责成他在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张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民国。这他才拿起笔来写了这么一道委任令，委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同时责成段祺瑞在天津组织部队准备讨逆攻打张勋。黎元洪明白，现在北京已经复辟了，自己在北京已经无法行使总统的职权了，那么要离开北京是比登天还难呢。所以他又写了一道给冯国璋的电文，就是按照临时约法规定，黎元洪他这个大总统已经无法行使自己总统的职权，他要冯国璋这个副总统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把这个电文写好了以后，黎元洪又为难了，他知道啊，现在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已经把电报局和火车站全都占领了，就连各个主要街道也全都设下了哨卡，要想出北京根本就不可能了。那么我下的这道命令还有这个电文怎么能够送出去呢？黎元洪就把这个难处向大家一讲，当时就有人答言：总统，您不必着急了，我可以去趟天津。大伙儿一听这句话扭向回头观看，心里话，这是谁呀？这么大胆，能说出这么大的话来，能够离开北京去天津。一看呐，说话的这人也是位秘书，姓秦，叫秦寿坤。黎元洪赶快上前：秦秘书，你能够想办法离开北京去天津吗？总统您放心吧，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出北京，一定把您的委任令亲手交给段总理。好，这是委任令，这是电文，你赶快离开此地吧。是。秦寿坤带好了这两样东西离开了总统府走了。秦寿坤走了不久，总统府里的侍卫武官唐中银急急忙忙走进办公室：总统，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现在辫子兵已经来到府门前，撤换了咱们的卫兵，我看您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吧，不然的话恐怕是凶多吉少。哎呀，黎元洪当时是心如火焚呐，他知道马上离开总统府，我上哪儿去呀？什么地方能够保证我的安全呢？唐中银告诉他：总统，您是不是到东交民巷暂避一时呢？对对对，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使馆区呀。不过现在外边已经站了这么多辫子兵，想什么办法我能够出府门呢？这个秘书林忠孝、中将唐中银还有黎元洪三个人在屋内是束手无策，来回的踱步。猛然间唐中银伸手一拍大腿：有了，唐中将，你有什么妙计？嗨，总统，事到如今我能有什么好主意呀？无非是请总统化妆吧。化妆？对，好好好。黎元洪赶快又换上普通职员的衣服，戴上这么一副茶经仰慕

就和唐中银、林中孝一同上了汽车，开出了总统府。说外边的辫子兵没有发现吗？这个时候这些辫子兵啊正在那儿换岗呢，办接交手续呢，就看见有辆汽车从总统府里边唰开出来了，谁也没看清楚里边到底坐的是谁。汽车开出总统府以后，李远红立刻吩咐开往法国医院。他那意思啊，我只要到了法国医院，办理好住院手续，住进医院，我就算是有了生命安全了。汽车一直开到法国医院的门前，停车以后，林中秀立刻下车，到医院里边一问，医生告诉他们了，想住院呢，不是那么简单，必须得有主治医生的签署住院证才能够住院呢。现在我们不收病人，医院又住不进去。可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辫子兵，李元红也不敢下车呀，也不能老在汽车里边待着呀，这可怎么办呢？唐中银一拍自己的脑门，嗨，我想起来了，总统，您不必着急，我有个日本朋友，就是日本公使馆里边的武官斋藤少将，离这儿不远，就是他的官舍，咱们是不是可以到他那儿暂避一时啊？好好好，现在李元红啊，也不管是哪儿了，只要能保住自己生命安全，上哪儿都行。三个人这又坐着汽车一直来到这位斋藤少将的官邸。唐中银下车，啪啪啪叩打门环，可巧开门出来的正是斋藤少将。斋藤一看是他，感到很意外啊，现在兵荒马乱的，他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唐军，你弟找我有事情吗？唐中银冲着汽车里边一摆手，黎元洪赶快下车。斋藤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李总统吗？人家斋藤那是日本公使馆里的武官，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不过斋藤自己不敢做主啊，先把黎元洪他们请进自己的官舍，然后打电话请示公使，公使吩咐斋藤要有礼貌地款待黎元洪。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发出了公告，公告说黎大总统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来到了日本的使馆区域之内，我们现在按照外交惯例对他实行保护，他被告知在日本公使馆居住期间不允许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从此黎元洪就在日本使馆里边躲了起来。这是黎元洪。那么那位秘书秦寿坤呢？不是带着那个委任令还有那封电文，打算着要离开北京奔往天津去面见段祺瑞吗？他早没早啊，秦寿坤呐，出了总统府以后直接来到前门火车站，到车站一看，吓了一跳啊，车站门前站的全都是辫子兵，凡是要进车站的那是严加盘查。秦寿坤心想，这可怎么办，我进不了车站呢，不能上车，我怎么去天津呢？细一看，就这些站岗的辫子兵啊，不单自己脑袋后边有辫子，凡是看见留辫子的全都不检查，一摆手就让进去。哦，秦寿坤赶快求自己的朋友找了这么一条假辫子，接好了以后，经过了一番化妆，来到前门火车站，顺利进站，坐火车是直奔天津。秦寿坤来到天津以后，
一直找到异租界段祺瑞的公馆，到门前啪啪啪扣打门环。段祺瑞的家人把门开开，请他进去。秦守坤提出来，我要面见段总理。家人告诉他，老爷不在家。啊，段总理现在何处啊？出去了，就在天津南郊马场第八师司令部那儿开会呢。好好好，秦守坤赶快退了出来，立刻雇上一辆马车，是直奔马场。在路上秦守坤一再思索呀，段祺瑞他已经被撤职了，怎么忽然间又到第八师司令部？他开什么会去了呢？他哪知道啊，段祺瑞现在啊，别看是撤了职了，比过去还忙。自打张勋进京以后，段祺瑞是一天也没闲着，时刻注意着北京的动静。张勋这次进北京要实行复辟，段祺瑞知道不知道啊？他当然知道了，要不然张勋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呀，就带着5000名辫子兵想到北京搞复辟。如果说要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赞同他，张勋他根本就不敢。在支持和赞同他的人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段祺瑞。这是段祺瑞搞的政治阴谋。张勋为了复辟，不是先后开过4次徐州会议吗？他开第4次徐州会议的时候，也正是黎元洪罢免段祺瑞总理的时候。不是在北京府学胡同段祺瑞的私宅里边，段祺瑞带领着这些督军们开过督军团的会议，商量对策吗？然后大家都来到了天津，到天津才接到张勋派来的电报，就是请他们去参加第4次徐州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勋就把要复辟的打算跟这些人全都讲了。参加会的这些督军们以及各个督军派来的代表全都表示同意，并且全都签了名。段祺瑞呢，那不是派自己的心腹爪牙徐树铮到徐州面见张勋，一再的向张勋表示，只要你能到北京，能把国会解散了，能把黎元洪这个总统赶跑，你采取什么手段全都可以，我们是完全赞同。正因为有段祺瑞这样的表示，张勋这才放心大胆的带领5000名辫子兵来到北京实行复辟。段祺瑞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段祺瑞知道你张勋要到北京实行复辟，那谈何容易啊？你也不想想，袁世凯要称帝折腾了多少日子呀，闹得多凶啊，最后还不是失败完蛋吗？就你张勋到了北京实行复辟，立刻就会遭到全国的反对。到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立刻组织部队讨伐逆贼。谁是逆贼呀？就是你张勋呐！只要能把你张勋打倒，我段祺瑞那就是再造共和的伟大功臣，我就能够捞取政治资本，我就能够重新回到北京掌握政权。段祺瑞这手可太损了，就为了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不择手段。张勋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边呢，段祺瑞在天津一直注视着张勋的动静，一听说张勋在北京果真福保幼主登基，大清朝复辟了，嘿，段祺瑞心了这个高兴啊，眼看着我就大功告成了。旁边还有人给他出主意呢，谁呀？梁启超啊。这个时候梁启超已经来到天津，投奔了段祺瑞，给他出谋划策。
两个人经过了周密研究以后，就来到了马场第八师司令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准备组织讨逆军，要讨伐张勋。在会上，段祺瑞装的这个像啊，是振振有词，慷慨激昂，愤怒声讨张勋，说张勋是逆贼，背叛民国，一定要跟他决一死战，要立即组织起讨逆军来进京攻打张勋。段祺瑞这讲着正起劲儿呢，卫兵进来向他报告，总理，北京总统府来位秘书要求见您。嗯，段祺瑞一听，怎么着？黎元洪还活着呢，他没死啊，居然派人来了，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就把秦寿坤领进了会议厅。秦寿坤赶快上前行礼，参见总理。哦，是秦秘书啊，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总理，我是奉了总统的命令给您送委任令来了。段祺瑞一听委任令这三个字，是一阵冷笑，心说时至今日，你黎元洪还给我下什么委任令啊。秦寿坤从怀里边掏出一小包来，把包打开，先把这道委任令递到了段祺瑞的手中。段祺瑞接过一看，哦，是重新启用我做国务总理，并且责成我在天津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看着完了以后，段祺瑞是脸色突变，脸也青了，眼睛也瞪起来了，额头上青筋奔奔直蹦，鼻子又歪了。那意思，黎元洪啊，黎元洪，到今天了你还给我下命令呢。段祺瑞刚要发怒，坐在旁边的梁启超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段祺瑞眼珠一转，哦，恍然大悟，哈哈哈哈，立刻是朗声大笑，好，我接受李总统的委任。说段祺瑞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呀？梁启超暗示他了，在这种时刻你可应该接受这道命令啊，我们组织讨逆军要讨伐张勋，现在正发愁出师无名呢，尽管我们能够把部队组织起来，但是我们根据什么呀？现在既然有了大总统的讨逆命令，你又重新担任了国务总理，那我们再组织讨逆军攻打张勋，这不叫做名正言顺吗？所以段祺瑞这才欣然同意接受了这道命令。随着秦寿坤又从那小包里边拿出了一份电文递给了段祺瑞。段总理，这儿还有一道电文，总统吩咐让在天津发出去。哦，段祺瑞接过电文一看，哦，黎元洪现在已经不能行使总统的职权了，他想让冯国璋在南京代理总统行使总统的职权。段祺瑞眼珠一转，心说，这封电报啊，我先靠下吧，先别拍，等着我什么时候把部队组织好喽，攻打北京的时候，我再给冯国璋把这封电报拍去，免得冯国璋啊，他跟我抢头功。段祺瑞就把这封电文攥在手里，随着把手这么一摆，吩咐卫兵把秦寿坤带下去休息。就在当天，段祺瑞就在天津成立了国务院办事处。现在名正言顺了，他又是国务总理了，并且还自认是讨逆军的总司令，打算着要兵分两路攻打北京。

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咦，宝贝，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面霜三天就能美白，
4: 那咱买一个吧。
3: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7: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7: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
3: 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8: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9: 在吗？
10: 在的，领导，您指示。
11: 儿子，在吗？
12: 在吗？
13: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1: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新品。

0: 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7: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6: 河北三农广播。

0: 北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

0: 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呢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它身上受过伤。”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它受过伤呢？”更雷就回答说：“它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它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的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

0: 不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了。 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他就对海龟炫耀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 只是雕虫记，庄子妙言。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
9: 无限风光。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

0: 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钟国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抗战时期的东北一家三代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
1: 由于叛徒的出卖，鸠山没费太大力气就抓到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这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宪兵队队长自有一套对付中国人的逻辑。他认为对王连举这样的富贵出身的软骨头要用酷刑威胁，而要是贫寒出身的工人李玉和就范，就必须用荣华富贵甚至金钱美女诱惑。于是他赶快在宪兵队会客室里布置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还安排了日本歌姬轻歌曼舞，佐酒伴餐。想起当年在俄国人的铁路医院里曾给李玉和看过病，战胜李玉和更是信心十足。
2: 李师傅请吧。
1: 李玉和从容镇定地被特务带到宪兵队，但是出乎意料的不是阴森恐怖的牢房和审讯室，而是灯红酒绿的宴席。

0: 鸠山一身和服，满面春风出现在李玉和面前。
1: 哦，老朋友，你好啊！
0: 刚要与李玉和握手，
1: 三先生
0: 被冷冷的目光一瞥，只好尴尬地将手缩回。
1: 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2: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2: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1: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
0: 李玉和泰然自若，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牌，须臾周旋。
1: 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2: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1: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2: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李玉和推开酒杯，掏出烟袋，点火抽烟。
1: 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李玉和悲视地吹灭火柴，
2: 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李玉和讽刺地掷火柴于地。
1: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2: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2: 两个字？
1: 对。
2: 两个什么字啊？
1: 为我。
2: 哦，为你？
1: 不，为自己。
2: 为自己？
1: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2: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1: 这是做人的诀窍。
2: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1: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2: 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1: 哦，
2: 一窍不通。
1: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2: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1: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2: 啥东西？
1: 迷奸马。
2: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个玩意儿。
1: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2: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鸠山震怒，但又不好发作，示意把王连举带到李玉和面前。
1: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0: 王连举的出现，李玉和一下子就明白。
3: 老李，你不要我。
2: 住口！
0: 气愤鄙视的目光如同闪电，令王连举胆颤心惊， 鸠山示意王连举上前对李玉和进行劝降。
3: 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李玉和奋臂拍案，怒斥叛徒。
1: 无耻

0: 李玉和的凛然正气是无地自容的叛徒躲到鸠山背后。鸠山自以为得计，挥手让王连举退下，想乘胜追击李玉和，攻破革命者的防线。
1: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哼，
2: 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秋山，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1: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2: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1: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2: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1: 李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2: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1: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2: 共产党员刚气质，誓死

0: 和叛徒秦孝雍，这才是蜀中老爷一场空。
1: 有人到，我不行举杯叫你受用。
2: 日本宪兵上来捆绑李玉和，李玉和略一挥臂，日本宪兵踉跄后退。

0: 日和从容扣好衣扣，拿起帽子，做了个弹灰尘的动作，令鸠山羞愤异常。看着对手阔步走进审讯室，那种气势把他从精神上彻底击垮。
1: 好厉害呀！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的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2: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1: 宁死不讲？
2: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送。
1: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2: 是，
1: 把他带上来。
2: 带李玉和。
0: 巨寇宪兵泼李玉和上，李玉和身带伤痕，血迹殷红，英气勃勃，扶椅挺立，怒视鸠山。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七场，群众帮助。
1: 我金子郎。
2: 李玉和被日本宪兵抓走，特务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李家的监视。门外不远处来了个皮匠，不时地窥视李家的动静。磨刀人吆喝着来到李家门前，机警地发现有信号提示不能接头，又见假扮皮匠的特务贼眉鼠眼的监视，不敢贸然敲门。
0: 李奶奶铁梅听到磨刀师傅的吆喝声，十分焦急，闻声从里屋出去，但是看到有特务监视，又止住脚步，无奈地听着磨刀师傅的吆喝声渐渐远去。
3: 钻过去玩过
4: 呢？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3: 过去就是慧莲姐他们房子里。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铁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4: 我记清楚了。
3: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4: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3: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4: 奶奶，您放心吧。
3: 小心。哎，
0: 铁梅拿起号纸灯进了里屋。这是皮匠借着抽烟无火，扔掉空火柴盒，上前敲李家的屋门。
5: 开门。
3: 谁呀？
5: 王鞋匠。
3: 等着。
5: 老太太，
6: 你要干什么？
5: 借火石。
6: 柜橱上有。
5: 哎，老太太，姑娘呢？
6: 病了。
5: 病了？在哪儿呢？
6: 里屋躺着呢。
5: 哦，好，谢谢。
0: 李奶奶瞪着皮匠的背影骂了一句：“
3: 这条狗！”
0: 没想到这还是一条赖皮狗。他一招手便凑来两个特务，对他们耳语了几句之后，没等李奶奶关好门，两个特务蛮横地冲进屋来。
6: 干什么的？
5: 查户口。你孙女呢？
6: 病了。
3: 病
5: 在哪儿呢？
6: 里屋躺着呢。
5: 叫他起来。
6: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0: 特务粗暴地推开李奶奶，想掀门帘进屋搜查。如果特务发现铁梅不在屋里就糟了。就在李奶奶着急无奈时，只听里屋
5: 躲开。
4: 奶奶，谁呀？
3: 查户口的。
0: 俩特务四目相对，尴尬无奈，夺门而出。李奶奶关好门，回身惊讶地看到邻居慧莲从里屋出来。

0: 么帮了我们大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3: 正在这时，铁梅赶回来了，她从里屋出来气喘吁吁。
2: 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
4: 正在这时，日本宪兵队小队长在外面敲门。
1: 谁呀？
5: 鸠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0: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点丸上百山。
1: 你放心吧。
5: 开门了。
0: 开门去。
4: 鸠山进到屋里，不禁眉头一皱，极力掩饰对李家贫寒状况的轻蔑，惺惺作态与李奶奶搭话。
6: 你好啊，
2: 你是鸠山先生？
6: 不敢，鸠山。
2: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6: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2: 啥东西？
6: 密点码。
2: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6: 就是一本书。
2: 书？
6: 对。
2: 鸠山先生。

们要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副科长。

0: 给他找找看。
1: 机智聪明的铁梅早已心领神会，转身进里屋，取出黄历交到李奶奶手上。李奶奶不无戏谑地把黄历交给鸠山。
2: 黄历，
3: 鸠山仔细翻看之后发现确实本黄历，但是仍不甘心，
2: 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0: 好，铁梅，好好看家。
2: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4: 奶奶，咱们

0: 学弟弟浑身是胆，万难不怕，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李奶奶和铁梅祖孙二人刚出了门，鸠山就命令特务把李家的门给贴了封条。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八场，刑场斗争。
2: 公开审讯，密电马。
1: 一个北风凄厉的夜晚，日寇宪兵队监狱刑场的一个角落，鸠山对日本宪兵和小队长秘密分派任务。

0: 李奶奶被带到这个阴森的地方，毫无惧色，只想赶快见到李玉和。
1: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1: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 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好，请见见你的儿子去。
0: 李奶奶义正言辞的回答令鸠山始料不及。
1: 把李玉和带到那儿去。

李奶奶借着暗弱的灯光突然看到李玉和，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天不见的儿子，也是革命的战友。李奶奶抢步上前扶住险些摔倒的李玉和。

0: 日寇宪兵队长传达鸠山命令：
1: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2: 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1: 走吧。
3: 李奶奶刚被带走，李铁梅又被带到刑场。
1: 带李铁梅

0: 孩子，你不要哭。
1: 李玉和父爱安慰着铁梅，毅然地搀起铁梅，深切地说，
0: 醒起来。孩子，

0: 有日寇的窃听装置，李玉和只能用手示意。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密电码，聪明伶俐的铁梅立刻心领神会，不住地频频点头，表示一定前赴后继完成任务。日寇宪兵把李奶奶带回刑场，知道从这个坚定的老人的口里也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1: 陪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队，这是最后五分钟。
0: 绝望中，小队长把铁梅拉到一边。
1: 明白。撤。
2: 铁梅坚定地走回亲人身边，坚定地回答：“
1: 密电码，
3: 不知道。”
1: 统统枪毙。哎，
4: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走。
0: 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因为抗日救国，三人挽着臂膀勇敢坚定地向刑场走去。

0: 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就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太可怕了，照计划执行。

0: 罪恶的枪声响过，李玉和李奶奶倒在了血泊中，而李铁梅却被拉了回来。
1: 你爹把你交出来，
2: 走，
1: 把他放了，
2: 是走。
3: 爹，奶奶，
4: 队长，怎么
5: 得不到密电码，鸠山不甘心，他要放长线钓大鱼，跟踪李铁梅寻找密电码的下落。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红灯记》第九场，前赴后继。第二天清晨，铁梅被放回家来，进到屋里，靠在门上，环视四周，没有了奶奶，爹爹也被日寇杀害，悲愤仇恨一起涌上心头。
3: 爹，奶奶！
0: 铁梅扑在桌上痛哭起来。忽然她想到了什么，慢慢抬起头四处寻找，猛然看见后置灯，急忙跑过去抱在怀中，就如同见到奶奶和爹爹一样亲切。
3: 奶奶，爹，你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密电码一定送到白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鸠山啊鸠山，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这要密电码，可就由不得。

0: 铁梅拿起号志灯刚要出门，身后传来慧莲的亲切呼唤。慧莲的婆婆田大婶从里屋出来，铁梅情不自禁地扑到了田大婶的怀里。铁梅拿起号志灯进了里屋，通过田大婶躲避特务的监视，设法和游击队交通员接头。慧莲换上铁梅的衣服，用铁梅的围巾遮住脸，跨上货篮出门，把特务引走。
1: 慧莲的换换
2: 不，大婶，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1: 孩子。

0: 你们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0: 大婶儿，
2: 快走。铁梅，快走吧。
0: 姐姐，大婶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
1: 走。
3: 通往百山的路上，扮成农民的磨刀人率领游击队员终于接应到了铁梅。磨刀人命令游击队员，鸠山王连举带日寇宪兵追，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游击战士英勇顽强，伏击战斗打得十分漂亮。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游击队进歼日寇，处死叛徒，刀劈鸠山。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红灯记》。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

0: 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
2: 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

李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啊，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

0: 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
5: 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

0: 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3: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3: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蒙丹向李元芳、狄景辉诉说真情。原来他哥哥梅迎春在去洛阳之时，就嘱咐妹妹蒙丹在亭州附近监控商路上的土匪，找到什么线索就提供给亭州的大周官府，看看大周朝廷如何处理。这蒙丹就在此盘桓了数月，结果发现亭州官府除了武训以外，其他人对这土匪完全置之不理。于是这么着，蒙丹才联络上了武训，帮着武训寻找土匪的线索。前些日子那波斯商队遇袭后的遗迹，就是人家蒙丹发现的，也是蒙丹把商队头领阿拉提马尔的尸首带去给了武训。那这次蒙丹为什么想找武训呢？就是打算问一问这剿匪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蒙丹这么一说，李元芳和狄景辉这才头一回知道了梅迎春的真实身份。咱们知道啊，是通过狄仁杰那边，这李元芳和狄景辉与那狄仁杰离着好几千里呢，他哪知道梅迎春的真实身份呢？这第一次知道。但知道后也不觉得太过意外。为什么不意外呢？因为从梅迎春对自己身世的讲述 以及梅迎春本人的举止气度，李元芳早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呢。那他身为西突厥突击师部的王子，也算是实至名归呀。狄景辉听完，哎呀，忍不住打趣说呀，原来你还是位公主啊，蒙丹公主，请恕狄某是有眼无珠，冒犯了，冒犯了。蒙丹含笑娇嗔，刚才我还说呀，你们这些汉人酸的不行，本来还以为就你们两个好点，呸，现在看起来呀，也没什么两样。这一句话一说出来，这狄景辉略感尴尬，李元芳看出来了，赶紧打岔，啊，蒙丹公主，为什么梅兄要你特别留意商路匪患呢？你说他发现了许多怪现象，发现的是什么呢？蒙丹一听这话，眼珠一转，笑了，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哥哥要我保密呀、啊。你们要想知道啊，那就等他回来，你们自己去问他。哎呀，蒙丹说，我都告诉你们这么多了，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该说说你们的身份来历了？你们是怎么碰上我的哥哥的？又为什么要去伊伯泰呢？狄景辉、李元芳两个人相视一笑啊。狄景辉说了，我们呢是专来剿匪的。蒙丹一听什么，把眼睛瞪大了，天真的吐了吐舌头，就你们俩人剿匪？哎呦，一个刚碰面就做了我的阶下囚，还有一个一直病病殃殃的，天哪，大周朝难道没人可派了吗？我都担心你们到了伊伯泰怎么活下去呢啊。这蒙丹说着话，自己就忍不住乐了，乐了半天，等他乐完了，狄景辉这才把自己来伊伯泰服流刑和李元芳来亭州戍边的全部经过一五一十毫不隐晦的说了一遍。听狄景辉这么一讲，再看蒙丹脸上当时就笼上了一层阴影啊，一边听着一边低沉着脸沉默很久，始终不言语。这个时候夜幕再次降临了，李元芳把炕洞里的火拨得更旺了，火光映在蒙丹娇美的脸上，哎呦，太漂亮了，有人说是灯下观美人呐，这火光底下观美人也一样啊。就见蒙丹那漆黑的睫毛下一对宛若两潭碧水的眼睛流露出深沉的愁绪，这美人在发点愁那更好看。狄景辉就坐在蒙丹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蒙丹的眼睛，都看傻了，又一次的是心醉神痴。李元芳这个时候悄悄站起身来，走到屋外，重新又点起了篝火，然后一屁股就坐在篝火旁边，头脑当中是一片空白呀，只是手里头拿着根棍儿，在沙地上画着什么。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狄景辉从土屋里出来了，来到李元芳身旁，就给李元芳打招呼，快下半夜了，我来换你吧。李元芳头都没扭就问了，冰儿和蒙丹呢？他们两个呀早就睡了。说着话，狄景辉就在李元芳身边坐下了。这一坐下，狄景辉马上就看到李元芳面前那沙地上被李元芳画着一个大大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在篝火明灭不定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的诡异。狄景辉一看什么玩意儿，凑近了过去一看，哎呦，就见李元芳啊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一个尖冲上，两个尖横着，冲左冲右，下面两条腿一个五角星。这五角星里面有一个内接圆，在内接圆里面刷刷刷，由打右上角往左下角斜着画了三道直直的斜线，就这么一个图形。狄景辉一看就说了，你在这里待了大半夜， 闹了半天就折腾这玩意儿了。这不是那个铁井盖子上印的图形吗？李元芳也没点头，随口就答了。我画了好几遍了，现在这个样子应该和井盖上的图形差不多了。没错，狄景辉点点头，我看着也像。这种五个角的图案我真是从来没见过，怎么瞧就瞧着那么古怪呀。这狄景辉又侧着脑袋看了看，真要命啊，都看不出来哪是冲上哪是冲下，还有中间圆圈里这三条线，你说什么人弄出这么鬼鬼怪怪的东西来，还费那么大劲要住在那铁盖子上呢？你问我呀，你不是明经举子学富五居吗？我本来还指望你能够看出些名堂来呢。我呀就知道你这家伙记仇啊。我学富五居呀、啊、我又不是我爹那样的神人。哎，等等，他突然拽了拽李元芳的胳膊，你从这个角度看看，你说他像不像是一个乌龟背呀、啊、或者像一个人撑开四肢啊，啊，就像一个人撑开四肢在那趴着或躺着，是不是？李元芳点点头啊，像一个人撑开四肢多一些。哎，你等会儿，我呀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类似的东西。哦，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哎呀，在什么地方见过呢？我肯定见过。这一想啊，还倒想不起来了。你容我好好想想，容我好好想想。李元芳斜愣他一眼，你慢慢想吧，反正你也没什么事可干的。哎呀，狄景辉突然一敲脑袋瓜呀，对呀，你这玩意儿啊，把我脑子都搅和乱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蒙丹刚才说了，明天一早他要带咱们去伊伯泰，他还说了，说这个伊伯泰呀可是个非常苦的地方，专门来关押囚犯的。说白了，这伊伯泰就是一个大大的沙漠监狱。在胡语里边，伊伯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绝地的意思呀。他可说了呀，要咱们做好准备呀。李元芳听完看了看狄景辉，你怎么样啊？哎呀，狄景辉扑通一下子仰面就躺倒在沙地上了，眼望着满天的群星啊，深深吸了口气。什么怎么样啊，从去年离开洛阳之后吧，我就知道一件事，往前走啊。说完这话之后，狄景辉沉默了一会儿，哎，他又坐起来了，冲着李元芳一乐，咱们俩相处了这几个月，你凭良心说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呢？李元芳随口就说了一句，还行吧。嗨，狄景辉一听啊，乐得连连拍起大腿来了。好啊，我呀觉得你也还行，虽然你这个人吧傲一点冷一点，不过习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哎，你看这天上的星星啊，啊，就跟你一样，一个个的冷飕飕的，但是如果这黑天的时候天上没一个亮星星，那不就更觉得黑暗孤单了吗？有他们陪伴呀也不错，也不错呀。啊，扑通，这狄景辉说着话再一次的躺倒在沙地上看着天空。这李元芳干脆呀也一起躺在沙地上仰望繁星闪烁的苍穹啊。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心里的滋味说不出是什么来，对于过去他们俩都感觉不堪回首，但又刻骨铭心，对于将来如许的期盼、困惑、忧虑和豪情轮番充溢着他们的心呢。只不过这杯生命之酒不论苦涩还是甜美，总归最后要喝下去的。好在呀身边还有友人相伴，与己共饮呢。 两人默默无语，一切尽在这无言之中啊。咱们简短接说，转过天来，天光放亮，这蒙丹可就要带他们走了。据这蒙丹说呀，从河床边的土到伊伯泰，要是顺利的话，也得走上整整一天呢。顺利什么意思？顺利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一路之上不可能避免遇到多次沙暴，但是次数和强度都不至于使人陷进沙土堆中动弹不了，或者被风暴吹得晕头转向，彻底迷失方向，再或者整座沙丘的移动没有将去路完全堵死，也就是恶劣的天气情况，哎，是允许的，但是非常恶劣的天气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顺利的情况。总而言之啊，如果说所有这些可怕的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伊伯泰。这蒙丹一说这话呀，吓得狄景辉直吐舌头啊，我的天哪，这往前您这意思比我们这几天走的大沙漠这情况还恶劣。蒙丹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走吧。好在呀，现在已经到了初春季节了，那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大漠当中最好的季节了，虽说晚上的温度还很低，但白天的气温却非常适宜，尤其到正午，哎，这太阳直射的时候能够让人出场暖意，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挺舒服。就这么着，在这旭日初升之时，蒙丹就带着李元芳他们一行四人就启程了，把武训留下的装水木桶又重新打上清水，驮在骆驼背上。说老骆驼不是已经奄奄一息了吗？这两天不是喝了水了吗？这水一足了，再看这峰老骆驼又重新焕发出生机来了。要么说骆驼是沙漠里的

沙漠之舟，吃苦耐劳，有惊人的生命力。蒙丹带来的几个羊皮囊，这羊奶也喝光了，然后呢，也灌满了水，再加上武俊留给他们的食物和蒙丹带来的鸡蛋、牛羊肉等等，哎，现在他们这个小分队的食水准备的已经可以说十分充足了。蒙丹、李元芳两个人各自骑马，狄景辉骑着骆驼尾随，韩斌由李元芳搂着。一马双跨就坐在自己前边，然后一行四人就出发了。这一路之上啊，咱们简短解说呀。哎呦，遇到这个苦雾就甭提了。正午的时候遇到了一次非常大的沙尘暴，吹得大家呀走不动了，只好下地蹲下身子围成一个圈儿。这狂暴风沙吹了足足有小半个时辰，一个来小时。等一切好不容易停歇下来，这人和牲口啊，都差不多的被半埋在沙土堆中了。哎，所幸的是啊，午后就没有再刮大风。再往前走，十分顺利。等到这个太阳开始偏西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蒙丹回头就告诉大家，大家加把劲儿，再走大约半个时辰就到了。这蒙丹一说这话，李元芳、狄景辉这么一听，当时心里是顿感兴奋又紧张啊。那毕竟走了好几个月呀，总算要到达目的地了，那不由人不感到如释重负的喜悦，所以非常兴奋。那为什么要紧张呢？从这停舟到沙陀骑，这些天来的磨难，还有蒙丹的描述，让李元芳和狄景辉对伊伯泰打心眼里产生了某种带着恐惧的好奇感。再加上今天这一路走来，一路之上看到的光景，也让他们对伊伯泰油然产生一种畏惧之心。你看，他们在沙陀旗里面已经待了整整7天了，眼睛里面也习惯了漫天遍野的黄沙和荒芜了。但是前几天，在这沙漠当中，还能够看到像斑秃一样点缀其中的胡杨林和怪柳林。还有越来越稀小的一小片绿洲，还能够见到飞沙子的地方，飞沙子的景物。但今天一路走来呀，令他们吃惊非小啊，因为今天整整走了一天，这一路之上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绿意，也看不到什么植物，前后左右只有不尽的黄沙。而且这脚底下的沙地绵软细密的，就像面粉一样，这就意味着黄沙在大地之上是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又一层啊。要说前几天看到的都是沙粒，那今天看到的是沙土、沙粉、沙面、沙沫。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地方你要想往下掘水，那可不像在小土屋里似的，掘几下子就能挖出水来。在这个地方往下挖，掘地3尺，看来是绝对不够的。即使地下有水，可能也要掘地3丈、30丈。但是哪能有人这么做呢？你在这个地方往下掘井挖水，恐怕水没挖出来，人就成木乃伊了，都渴死了都。另外呢，这一路走来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这沙丘啊变得更加高大和密集了。这翻越沙丘啊，那是行走沙漠最耗体力和时间的，因为这沙子软呢，那不给平地似的，你好用劲。你在沙漠上这么一走，往下陷，到那里甭说人了，骆驼和马到了沙丘面前，也得彻底丧失能力，这一步一陷，这玩意受不了，根本走不动啊。

0: 好在蒙丹呢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向导，总是能够领着大家尽可能的绕着沙丘走，咱别爬，绕着走，宁肯走长路。但这么一来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另外绕着走特别容易迷失方向，所以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可以说一路走来，每过一座沙丘都是非常危险又非常劳累的一个过程啊。除了一些必要的交谈，大家都是一言不发。那人家蒙丹毕竟是在大漠当中成长起来的，走的相对来说要轻松自如一些。一路之上，蒙丹是频频回首，观察着紧随其后的人，一边看心中一边暗自佩服，心说话，看来这两个汉人男子那真不是无用之辈呀，反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强，还要忍耐，还要勇敢。这俩人可是头一次经历如此艰险的环境啊！但一路走来，您看看这两位神色如常，态度坚定，现在虽然是自己在带领着他们，但却能够时时感受到源自他们身上的勇气和力量。这种感觉让蒙丹公主打心里感觉到一种踏实和安全，她不由自主地心生一种想法，那就是假如我能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那该多好啊。一想到这里呀，这蒙丹的脸不由自主的就红起来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幸亏这蒙丹是独自一个人在前面，四顾茫茫，脸红了也没别人看见，这要是被别人看见，那更加羞臊喽。蒙丹正想着这些事儿呢，就这个时候他猛然间一抬头向西方这么一看，哎呀，快看，他拿手一指啊，就见远远的沙丘缝隙之间露出了成排的方形土屋了。蒙丹在马上激动万分的大声喊起来了，伊伯泰，快看，我们要到了，伊伯泰。大家一看也激动起来，连骆驼和马好像也知道胜利在望了，这脚步也轻劲了许多。李元芳先说话，到达伊伯泰不知福凶祸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须龙，直受太原

0: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0: 啊，
1: 您问的哈
0: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
2: 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不能
3: 这么
2: 走
3: 前
2: 门
3: 啊。为什么？
2: 哎，
1: 老太爷
3: 知
1: 道
3: 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3: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别带着我。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1: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5: 小子们，大家好，
1: 哎
5: 啊。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

0: 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

0: 什么呀？
1: 妈呀！啊，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嗯，您可得留点神呐。
0: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查脖子！
3: 哎，查脖子，查脖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啊。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0: 哎，茶脖子，
3: 茶脖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0: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来你。

0: 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0: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伯伯，唐伯伯，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常伯伯。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

0: 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
3: 还是怕恨呢？
1: 对，大爷这两天的一动作让我瞧。
3: 给你瞧。
1: 不能怕，
3: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4: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0: 嗯。
4: 妈呀！
0: 哎，
4: 躲开点。
0: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0: 问他爹。
4: 哎，
0: 他爹讲什么？
4: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4: 我吹他头的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近乎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您留下吧，您留下。来，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1: 啊？
0: 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 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5: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0: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4: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5: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雕弓。
0: 嘿， 真是

0: 当家子，
1: 愿问此公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公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长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案。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案，小神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3: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呗。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先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着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着去，快点，这什么呀？
1: 妈呀，
0: 哎，
1: 您快来呀。
0: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只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0: 就乐意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0: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0: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4: 没有
1: 啊？
4: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1: 这只手，
4: 那只，
1: 这只，
4: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4: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1: 啊！
4: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4: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4: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4: 怎么
1: 着？我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4: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4: 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宁来了。
6: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6: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4: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6: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那便怎么样啊？
4: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才能拉开。
4: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划贾瑞矮，策划徐福生、孙玉平，编剧饶金发，导演胡培奋、谭素静，作曲于祥国，编审刘金凤、尹国柱，责任编辑王建新，音响效果大卫。第二集，王玉站长使出了洪荒之力，终于把艺术团组建完毕，进入了排练阶段。特别是请回来吕剧大名角吕恩义夫妇，心里更是有了底。每天只要有空，总要跑来看一眼。可是他越看越发现，大名角的脾气真是不小啊。

0: 王站长，哎呀，都练了半天了，就等着那两大卫来了河呢。
1: 哪两大卫啊？
0: 吕大角和刘大角啊。
1: 啊，
0: 哎呀，不是我这当团长的爱抱怨呀，哎，晚到点早走点，有时候不参加排练我都将就了。你说这合练的时候你总得来意思一下吧。哎，说好了9点开始，你看这都10点半了。这
2: 是啊，在这我都吃。
3: 团长，团长
0: 啊，
3: 两位大角来了。
0: 哦，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团长导演来晚了。老吕，你紧走两步。
4: 哎呀，这也没着火呀。
1: 刘老师，
4: 真是。
1: 刘老师，早上好。
3: 哦，王站长在这儿呢。
4: 哎呦，王站长亲自督阵。
1: 不不，哪里哪里，就是学习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还要请吕老师多指导多支持。
4: 哎，好说好说，
1: 谢谢谢谢。
3: 导演，知道今天合练，可老吕说早晨喊嗓子起早了，回他们家睡过头了，我好不容易才给拽起来，是不是开始啊？啊，
5: 听团长了。
0: 啊，那就开始吧。啊，
5: 坠弦，
4: 哎，
5: 鼓声，
4: 哎
5: 哎，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啊？
4: 好，好了，好了，好了。
5: 啊，准备，起。
0: 啊，这是
4: 怎么弄的呀？这是，
0: 哎，怎么停了？
4: 这鼓点不对，那琴，那个坠琴，那缺玩意儿啊！
6: 吕老师，你能说清楚点吗？那哪儿不对呀？
0: 是啊，什么地方缺玩意儿啊？
6: 这点到唱子上没错啊，一直是这样的。
4: 哎呀，唱戏磨戏，唱到老磨到老。总是得出点新玩意儿啊，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伴奏是干什么的？保腔脱调，保我的腔脱我的调。
7: 您这话说的，早打招呼不就瞎了吗？你不打招呼就多合几次，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
6: 就是，你合练不来。
7: 这什么呀，
6: 来了就东挑鼻子西挑眼，鸡蛋里挑骨。

0: 各位师傅，我们刚回来，大家平时也没在一起怎么合过，出点岔头难免，看我的面子都别计较，行吧？啊，谢谢啊。哎，
1: 就是就是啊，刘老师都说了，大家伙都别计较了啊。那导演，咱们就接着排练吧。
2: 啊，哎，听团长的。
1: 啊，好。刘老师
3: 啊，
1: 咱们再来一遍。
3: 下午吧。
2: 哎，
3: 我有点乏。
2: 什么意思啊？是
3: 精神头上不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刘老师，那伴奏的还没合呢，你看都叫了半天了。
3: 就是啊，
2: 我等半天。
3: 休息吧，我这精神头上不来。伴奏的呀，没法。
2: 这样，
3: 哎，
2: 怎么说话这是？
3: 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2: 哎哎，这都长时间了，说什么呢？说走就走啊？什么意思啊？
4: 哎，王站长，
2: 行不行？
0: 我家老李就这样，有点臭脾气，
2: 干嘛
0: 放上来呀？谁的话都不听，
2: 长时间
0: 没招。
2: 谁家还没有点事儿？
4: 哎，老李，
2: 这是干嘛呀？这是这什么？
1: 哎，
2: 装什么呀？这
1: 王站长，这角儿真是不好伺候。你这大领导也不说句话，你看。
5: 哎呀，你们接着排吧。那谁，导演接着排。
2: 行，那接着排啊。那个谁，小王，你还是带一下啊。预备，起。
6: 百闻不如一见。王玉终于亲眼见到了一位名角耍大牌的精彩表演，无奈何只好来到幼儿园，想在这位大师的授业恩师那里找到一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老恩师也是无奈的叹息：
7: 哎，儿大不由爷喽，何况他还只是个侄子辈的徒弟。老辈人说得好啊，生以轩逸，歌以咏言，哀乐所感，托于笙歌。心里想的歪，唱出来的戏也正不了。所以说，要想唱好戏呀，先要做好人呐。
5: 还真是有道理啊。
7: 咱们这礼剧里面就是讲这些道理的。
5: 嗯，
7: 小姑贤是讲家庭和睦，姑嫂友爱的。和面叶讲的是男女平等，朴朴实实过日子的。姊妹一家说的是人不能嫌贫爱富。王汉喜借年讲的是人要诚信仁义。李二嫂改嫁是现代戏，讲的是新社会婚姻自由的。太多了，说不过来了。
0: 李爷，您喝口茶。
7: 不渴不渴。这戏呀，有四德。立人品，增智能，行为端庄，做人有正气。那吕愿意白唱了这么多年的戏，白学了那么多的戏文呢，都让狗吃了。
5: 爷爷您别生气啊，
7: 还恩义呢，可别糟蹋了那两个好字句。
0: 吕爷，
5: 吕爷
0: 您就别说了，看把您气的呀。
5: 是啊是啊。
7: 婷婷啊，
0: 嗯，
7: 我为什么愿意到这幼儿园来啊？心静舒坦。你看看这些孩子，挺着胸，拔着背，叉着腰，瞪着眼，一个个的都跟那小哪吒似的。
6: 听了这位吕剧名家的一番高论，王玉王站长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许多知识，也对传承吕剧艺术加深了认识。再听那些唱段也觉得优美了许多。再说那名角吕恩义，虽然有时候还要张扬一下名角的气势，好在有王站长的调节，艺术团上下又能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节目排练还是按计划向前推进。没想到这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位名角又出事儿了，大事儿！
8: 喂，
0: 哎，
8: 妈，
0: 啊，
8: 妈，抓紧时间给我汇钱呀，我等着急用呢。
0: 啊啊，妈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说这孩子还让不让咱们消停啊？
3: 嗯，怎么了？
0: 又来电话了，说那些人找上门来了，逼着要钱。
3: 哎呀，那不是说下半年还上就行吗？

0: 不行，那样利息还得涨，4万得涨到8万
1: 啊！
0: 都说那高利贷是黑窟窿，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1: 瞧着，等这小子回来，看我不打死他！哼，
0: 就怕没等你打他，他先让别人给打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放高利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1: 那，哎，我说，咱们家也没钱了呀。
0: 找人借呗。婷婷能帮我，咱们那些亲戚也都可以，现在都富了，拿个万八千的不算太难。
1: 不行，这钱好借，人丢不起。
0: 那
1: 这出去半年多了，连4万块钱都没挣出来。
0: 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什么时候都一样，人争一张脸，树活一身皮。你
0: 那要不那就说咱们的钱都买债券了，存定期了，取不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做人不能撒谎，还是自己挣吧。
0: 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挣去啊？未歹还得解开怀呢。
1: 你喂
2: 喂，吕老师，我老钱啊。
1: 哦，钱老板呢？
2: 吕老师
1: 啊，
2: 我又传了个团，去鲁南2个月啊，那边有人点名要听您吕庄镇吕剧传人的戏。明天晚上7点济南老地方见面，怎么样？
1: 哎呀，这个钱老板啊，我现在是艺术团的人，拿着人家工资，人不自由啊。
2: 嗨，我都听说了啊，给那么点工资也好意思。哎，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给你3倍，每场演出再加一份补贴。
1: 哦，
2: 哎，到了济南啊，见面我就先预付5000，怎么样？
1: 啊，这，好，中。哎，明天啊，济南见啊。
2: 哎，我就知道那吕老师是个痛快人。不见不散啊。
1: 好好，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哎呀，听见了吧？啊，哎呦，这真是过河又串来白渡，想要瞌睡送枕头。娘子啊，大点性状，准备起程。
0: 哎呀，这一走，槐花节前的彩排能回来吗？
1: 哎呀，
0: 咱可是压轴戏。
1: 那演出前回来不就行了吗？
0: 王站长热火盆似的请咱回来，咱说走就走，不对呀。
1: 到了济南啊，我给他打个电话，请个假，好好的道个歉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做说不过去。
1: 哎呀，你看，哎，你讲话了。是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啊？嗯，
0: 那哎呀，怎么会这样？
1: 别磨叽了，快赶紧收拾东西悄悄的走。

0: 喂，哪位？
1: 王站长。啊，王站长，我是婷婷啊。
0: 哦，是刘院长。
1: 哎呀，我表姑还有表姑父，他们又去外地演出挣钱了。
0: 啊？
1: 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
0: 什么？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济南的501-2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乘车的旅客到3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0: 刘老师，请留步，留步啊！哎，
3: 老吕，王站长来了。
4: 哎，二位老师啊，请到这边，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句啊。
5: 哎，王站长，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我们这是应朋友邀请去帮忙，
4: 不是我
5: 完了事就回来。你听我说呀，不会耽误你槐花节演出就是。
4: 吕老师啊，槐花节之前要彩排，你们不在就不好啊。
5: 我们，啊。这彩排就不用彩了吧？
4: 啊，哎呀，那吕老师，要不这样啊？那个，等槐花节演出结束，你们再出去好不好啊？
3: 哎呀，
5: 王站长，
4: 啊，
5: 说实话，我们这次去呀，人家给的报酬是艺术团的，你知道多少倍？
4: 多少？
5: 3倍，人家还预付5000块，我们这儿正缺钱呢。
3: 哎呀，孩子在学校里花销大。
4: 真是有点奇怪，这一个在校大学生能花多少钱呢？
5: 哎呀，王站长，让一让，我们该进站了，车都要来了。
4: 二位老师，啊，我这边演出，你们……
5: 哎呀，王站长，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定争取回来，
4: 不是彩排吗？
6: 哎，王站长，彩排，您就找两个人替我们一下啊。
4: 不是，您让我上哪儿找人？
5: 哎呀，王站长，我知道我这事办的有点不仗义，
4: 于老师，
5: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你王站长的情谊，我老吕一定厚报。哎，对不起了啊！哎，快走，快走，
4: 刘老师，走
5: 吧。
4: 刘老师，
6: 哎，对不起了，王站长。
3: 老吕，你都快把我拽倒了！
7: 你的车票呢？
4: 我
7: 没车票，不能进站。
4: 吕老师，哎呀，刘老师，
8: 回去见吧。
9: 从车站无功而返，王玉的心情是沉重加沮丧。办公室里气闷，坐不住。干脆跑来小河边，对着河水呆呆地发愣。一番努力聚成画饼，他觉得很失败，很难过，很纠结，看什么都不顺眼。
4: 臭蛤蟆，叫什么叫？还叫？哎，让你叫。对，水里趴着去吧。
10: 恩义两口子临阵脱逃，
4: 对，就是临阵脱逃嘛。
10: 可折子戏的彩排由谁来定呢？号称吕剧之乡的吕庄镇，要是用没有名气的演员来顶替，那不是说明吕剧之乡没人了吗？那杨部长还要我创新有时代感的新剧目，这老剧目都使不起来了。王宇啊，王宇，你到底行不行？
4: 你行不行啊？
0: 喂，
11: 哎，王宇吗？
0: 哎呦，杨部长，你好。
11: 王宇啊，
0: 哎，
11: 你打算什么时候在镇上搞庄户剧团汇演呢？
0: 部长，槐花节演出结束就着手啊。
11: 哎。同时推进嘛，啊，这个月底搞起来。
0: 月底？
11: 哎呀，这可不用犯难吧？吕庄镇哪个村子没有庄户剧团啊？
0: 哎呀，可是，
11: 哎呀，一说到汇演，那比过年还来劲。又不是正式比赛，给喜欢吕剧的人搭个平台嘛。
0: 啊，
11: 男女老少齐上阵，普及、促进、提高、示范都有了，还给以后啊。搞创新剧目打个基础
0: 啊！是是是
11: 啊！
0: 好的，同时推进。
11: 就这么着啊！
0: 好啊，好，再见。
11: 好了，
0: 再见。哎呀，又加码，还这月底，这槐花节的演出都没落地儿呢。哎，节目单不送那么早就好了。
10: 现在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愁死我爷呀。嘿，又来了，这臭蛤蟆也跟我来劲，这么叫。
7: 刚才我看见那个小镇长王玉了，一个人在河边拿土块扔蛤蟆，好像特烦躁特上火的那种，你不去看看？
8: 哎呀，看什么呀，那蛤蟆又不是我的宠物。
7: 蛤蟆不是你的宠物，那个人可跟你有关系。
8: 哎，乱扯是不是啊？
7: 怎么乱扯呢？你看啊，玉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你婷婷，他玉丽，正好一对儿。
8: 哎呦，不听你扯了，烦人。看会儿家啊。
7: 啊，哎，你去哪儿？
8: 你管呢？不告诉你。
12: 姑娘的心，天上的云，云随风动，脚跟着心走。刘婷婷离开幼儿园，信步走了片刻，举目观瞧。
8: 哎，这不是河边吗？好吧，既然来了就去劝劝他，别跟那无辜的蛤蟆过不去了。王站长。
13: 嗯，哟，刘园长。你怎么来了？
8: 啊，我路过，看你在这儿跟野生动物对话呢。
13: 哎，
8: 王站长。
13: 哎，商量一下
8: 啊，
13: 叫我王玉好不好？
8: 行，那以后你叫我婷婷，把园长去掉，刘也不要。
13: 行，
8: 王玉，
13: 婷婷。哎，对了，
8: 啊，
13: 把吕老师孩子的电话告诉我，明天我要去济南参加文化站长培训班，3天，我抽空啊，去他们学校看看。
8: 啊，好。哎呀，我一直想去呢，就是没有倒出空来。
13: 哦，
8: 我发你手机上啊。
13: 嗯。
8: 哎，你在这儿是不是想着我表姑父的事儿呢？
13: 嗯，
8: 我就跟你说压根儿就不该找他，你不听，又是真诚又是洪荒之力的跟我犟，后悔了吧？
13: 哎，没能留住他们，这说明啊，我的真诚还是不够啊。
8: 还不够啊？
13: 不够。
8: 你大半夜的追到火车站，都比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了。
13: 哎呦，人家好歹还算追回来了，我呢，哎呀，不是他们俩那折子戏啊，这一般人还踢不了。
8: 嗯，
13: 你这取消吧，这方方面面又都说不过去，我那节目单都报上去了，网上也发消息了，正宗传人压轴大戏。那
8: 哎呀，那就还是找人替吧。唱戏的管这事儿叫钻锅，有人钻总比空着强，你说是吧？
13: 不行啊，你表姑父那角儿不是随便谁都能替的，实在不行的话就真空着，等到槐花节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再回来上。
8: 那万一他们想挣钱，槐花节不回来了呢？
13: 不回来
8: 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呀！所以我就发愁啊，我纠结呀，我难的。

0: 闲。
1: 哇，你还真能唱几句啊！看来是真的搞过演出。
0: 那管什么用啊？现在缺的是吕剧正宗传人的登台。哎呀，你说不，这好容易把艺术团给建起来了。这乐队有了，演员有了，灯光道具有了，纸糊的驴都做了好几头，那挑大梁的角儿没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呀，
2: 王玉，
0: 嗯，
2: 对不起啊。
0: 你怎么对不起了？
2: 那是我表姑表姑父，我没能帮到你。
0: 哎呀呀，行行，你已经很支持我了啊。哦，对了，这个月底要搞全镇的吕剧汇演，你们幼儿园那个吕剧班也要出节目，这个你倒是要抓紧准备一下啊。
1: 哎，我那儿没问题。
0: 那行，对了，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哦，好。蛤蟆大哥，难怪那王玉烦你呢，还真是有点闹人呢。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黄河口吕运琴》第二集。剧中人物王玉由赵玲演播，吕恩义由齐克健演播，刘淑琴由邓小欧演播，婷婷由徐佳琪演播，小主任由李诗萌演播，吕树林由赵树人演播，杨部长由张瑶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6: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拿这什么钱？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2: 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

0: 武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说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以商量的。山区万户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

0: 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这么该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

0: 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13: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

0: 好，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 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努力吧。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由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演出的《河北梆子·窦娥冤》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